0: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男子突发疾病倒卧省道，民警辅警车流中紧急施救。7月8日下午3:30，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双电中队民警骆志康带领辅警在236省道执行巡逻任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连人带自行车倒在了机动车路面上。此时该路段车流密集，大型车辆往来频繁，情况十分危急。民警骆志康当即指令靠边停车，带领辅警迅速上前查看。经过初步沟通，倒地男子意识模糊，无法言语，不断呕吐。民警判断其病情危重，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说明事发路段具体位置及患者的典型症状。在等待救护车期间，民警辅警分工协作，果断处置。此时双电派出所的民警李阳也带领辅警赶至现场，大家分组开展工作，一组负责在现场后方疏导过往车辆绕行，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另一组则留在原地照顾男子，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协助其保持侧卧姿态，以防止呕吐物堵塞呼吸道，并不断为其擦拭口鼻分泌物。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后，民警辅警协助医护人员将男子平稳抬上担架。因前期处置科学及时，该男子送医后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已脱离危险。东海警方风雨中筑起平安防线。7月6日晚时，东海县遭遇新一轮持续强降雨，面对强对流天气，东海县公安局提前部署，闻令而动，组织各警种力量全力投入强对流天气安保防范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赛事活动顺利进行。民警景区开展防溺水宣传，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暑期伊始，气温持续攀升，涉水游玩进入高峰，溺水事故也进入易发期。为切实提升辖区未成年人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7月6日下午，东海县公安局西双湖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西双湖景区，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活动，为广大游客送去安全锦囊，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推车、充电、倒水、讲课，这里的一条龙服务太暖了。7月6日上午，在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桃林中队院内，六旬老人赵某紧紧握着辅警程振东的手，激动地连声道谢：“你们也太暖心了，太感谢你们了，要不然我就得推车回家了。”当天上午10点多，桃林中队辅警陈振东正在辖区道路执行巡逻任务，行至一路段时，他发现一位老人正吃力地推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在烈日下缓缓前行，步履蹒跚，衣衫早已被汗水浸湿。见状，他立即上前询问情况。经了解，老人姓赵，今年64岁，是山东省郯城县郯城镇人。当天早上8点，他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家里赶到桃林镇赶集，采购完物品准备返回时，却发现车子怎么也走不动了，这才意识到昨晚充电没充进去，电瓶早已耗尽。跟我走吧，辅警没有丝毫犹豫，一边安慰老人不要着急，一边果断出手。他让老人把控好车把，自己在后方奋力推车，将三轮车一路推回了中队院内。到达中队后，程振东立即找来电源帮老人为三轮车充电，并贴心地引导老人到中队专门设立的司机之家休息等候。 家中惊现不速之客，民警辅警及时出手化险为夷。目前东海县双店镇一居民家中上演了惊险一幕，一条小蛇突然闯入民宅，吓坏了屋主。接到求助后，双店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化身捉蛇达人，成功将这位不速之客擒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警察小店营业首日爆单，民警即日摆摊专送安全干货，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九个托，宣传单页拿在手，防诈知识全带走。7月4日正值东海县红庄镇赶集日，人头攒动的集市街头，一个特殊的摊位格外引人注目，没有瓜果蔬菜，没有零食百货，一张长桌前不见商户，而是几位民警辅警在这里摆摊。这是东海县公安局红庄派出所民警陈友爱带头开办的警察小店，当日正式开张。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为了赶时髦，小仙女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追求潮流的确是一件耗时耗财的事情，但是啊，努力赚钱是一方面，花钱花在刀刃上，每一分都花得漂亮，才是潮男潮女的必备素质。潮流瞬息万变，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和你一块分享如何成为真正的时尚达人。节目一开始，雨飞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时尚。有些小仙女是不是觉得时尚变得很快，新衣服很快就过时了呢？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把潮流和时尚搞混了。潮流是一段时间内流行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善变，所以啊，买了流行的衣服、新款包并不代表你很时尚，只能够说你追得上潮流。真正的时尚是打破规则，表现自我。人类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包括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有固定的规定，把人的个性压抑在统一的表象下。而时尚就是要反对千人一面，通过打破规则来展现个性。比如20世纪初，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穿长裙做淑女，赶潮流的女性会穿上精美的裙子，做真正时尚的女性，反而会打破规则，选择传统观念下不允许的裤子。 那么为什么时尚界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衣服呢？这是因为人有的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会选择用服饰来掩饰身体的不完美，这其实和时尚的本质相违背。所以很多的设计师，比如三宅一生、川久保玲，会专门设计出个性的衣服，故意露出身体，让人们接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根本是不一样的，时尚是让你展现自己，尽量和别人不一样，而潮流呢，恰恰相反，是让你选择最流行、最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其他人一样的。想想自己因为追潮流和多少人撞过衫，你就明白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别着急买新衣服、买新包，先想想时尚的本质，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了解完时尚，宇飞还想劝您一句，不要轻信模特展现的效果。逛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某件衣服特别好看，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买买买的冲动呢？别急，这时你应该提醒一下自己，这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效果，而不是你自己。事实上，模特是一个太特殊的群体了。女模至少身高1.75米，男模身高至少1.83米，而且呢，身材又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人穿什么会不好看？你可能常常羡慕模特的身材，甚至试图减肥向他们靠拢。但你可能不知道，大多数模特看似拥有完美的身材，但内心却从未对自己满意过。因为模特是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改变身材的，他们必须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在短时间内随时调整，经常是调过来改过去，根据不同的产品随时调整身材，呈现出的效果自然好看。除了身材，模特们的长相和气质往往也是无法复制的。很多名模在普通人看来并不算标准美女，因为时尚领域要求的并不是亲和美丽，而是独特前卫，难以复制，最好还能够带着一些不合规则的古怪特质。于是呢，就造就了高端的外形不好看，好看的外形不高端这一行业特点。所以说，模特这个群体太特殊了，下次再看到模特身上的时尚漂亮衣服包包，心动下单之前别忘了提醒自己一句，这是模特展现出来的效果，具体到自己身上如何，还要先好好看看再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最烧钱的奢侈品到底是在给什么买单。奢侈品是一类很特殊的商品，它的实用功能呢，可以被轻易的替代，但是价格要比普通商品贵很多倍，这其中的附加值都是被人们所赋予的。每类商品呢，都可以通过赋予这些品质打造成奢侈品。同样是服装，即使用了同样的布料，普通设计师的作品是普通商品，顶级设计师的限量版就会成为奢侈品。普通大众都会有个疑问，奢侈品为什么那么贵？其实这与奢侈品牌的营销方式是有关的。为了提高品牌价值，他们会邀请各路明星合作，比如阿玛尼专门为颁奖礼红毯上的明星设计服装，甚至有一年的奥斯卡红毯秀，几乎所有人穿的都是阿玛尼的服装。借着明星效应，品牌的含金量大增，产品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能负担明星同款的毕竟是少数，靠这个能挣多少钱？对于这一点，奢侈品品牌自有对策，设计一系列不同价格的奢侈品供人选择。借着明星效应，所有等级的产品都能大卖，能负担的人会选择昂贵的明星同款，负担不起的人会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其他奢侈品。香水和口红可以说是营销最成功的

奢侈品，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受众广泛。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奢侈品品牌吸引人的是各种红毯秀，但真正大量卖给大多数人的却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奢侈品。买不起天价包，但是买得起几百块一支的口红，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写照。了解了奢侈品营销的秘密，在以后选择时要多想想它的价值，它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自己是要解决真实的需求，还是要获得它的品牌价值，又或是真的想收藏这件奢侈品？想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选择是否购买。如果听完了前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克制住为时尚乱花钱的念头，那这里给你介绍一位高标准的时尚先锋，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不仅时尚，而且是时尚风潮的引领者。在位期间呢，他营建的凡尔赛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极尽奢华，并将全国的贵族召集在这里，每天开沙龙、时尚派对，各种新奇的服装发型被发明出来，奠定了近代欧洲男装的基本造型。高跟鞋据说是他

他发明的。路易十四虽然地位显赫，但是身高却并不突出，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他就给自己穿上了高跟鞋。现存的很多画像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长筒袜和高跟鞋的样子，这是在当时极为时尚的了。路易十四之所以这么潮，究其原因呢，还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把凡尔赛打造为权力中心，利用时尚活动把贵族留在身边，切断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另外，利用时尚手段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加强自己的威信。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时尚先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追求时尚的目的当然纯粹的多，如果能表达的像路易十四这样高标准，那么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只会盲目追求新潮，那还不如理性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得。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雪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一朵朵一片片优雅的雪花悄然落下，飘雪是冬天独有的美丽，对于雪的思念却不分春夏秋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倾听这篇优美的散文，题目是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喜欢雪由来已久，喜欢它的轻盈，更喜欢它的洁白纯净。当它伴着轻盈的舞姿飘落着红尘，尘世的一切也好像变得纯净起来。松的清香，白雪的冰香，给人一种凉盈盈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雪花飘落，飘落的不是寂寞，是来年的希望。虽然落地化成了滴滴泪水，但没有痛苦，记忆融入大地，会在明年发芽。又到了雪花飘落的季节，漫天的雪花飘落红尘，化为一滴泪，结成抹不去的记忆。也许我在你心中只是随风飘着的秋叶，风起而飘，风止而落，没有终点，没有归处，随秋而逝，只有季节风雪随我四处漂泊。一首怀旧的老歌，一行残黄的诗句。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温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

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两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 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 8.6%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1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1-2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8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
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 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

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

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1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10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零下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

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30-40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8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1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1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金榜上。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里。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宁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家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 96% 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不到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 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

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

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她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她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

0: 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
1: 报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0: 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4: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3: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4: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3: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近年来啊，我是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将现代宜居农房建设作为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抓手。我市的各县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农房安全隐患排查、宜居农房建设、农房设计、工匠培育以及新技术推广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做法，共同绘就了港城美丽乡村新画卷。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聚焦隐患整治，筑牢农房安全底线。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首要任务，构建全方位闭环式的工作体系。灌云县呢，构建了全方位排查、精准化鉴定、闭环式整治的工作体系，先后部署开展了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等行动，组织镇街干部、大学生志愿者以及第三方机构逐村逐户的拉网式排查，做到不漏一栋、不落一户。针对 CD 级危房，分类采取了拆除、重建、加固等工程措施，对暂未整治的危房严格落实封控停用、设置警示标识等管控措施，确保危房不住人。同时，我市还出台了管理办法，建立了农房改扩建报告制度，形成了排查、整治、整治、管控、巩固的闭环管理长效机制。另外，连云区啊，他们则是突出了动态清零和专业化的排查，成立了以区领导为组长的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产权人主体责任和乡街第一责任人职责。同时还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区的农房进行普查和重点鉴定，建立了责任人自查、基层网格排查、部门联查、第三方专业检查的机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农房全部采取了工程措施彻底解危，对非经营性危房采取的是加固维修或者翻建，对无价值、产权人经济困难的地级危房，则采取的是封闭停用加警示标识的方式来处理，确保群众满意、政府放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聚焦品质提升，打造现代宜居农房。我市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农房建设与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打造了一批有温度、有特色的宜居农房样板。灌云县以科学布局、优化空间，汇聚专业力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以市围村、瓦房村、潮河村为试点，打造了具有示范效应的农房项目。在建设当中同步配套完善水电气路信等基础设施，推进改测污水治理和垃圾分类，建设村民游园、健身步道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了住有所居、居有所乐、业有所兴。那目前全县规划发展村庄规划成果已经全部完成了批复，推动形成了一户一景、一村一运的宜居格局。另外，赣榆区他们的浙汪镇西集荡村是产业兴村与农房改善协同推进的典型。该村依托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成果，投资了3.2亿元建成农家别墅502栋、多层楼房15栋，累计安置村民800多户。他们的主要做法就是包括了，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全过程民主决策，让村民们在农房改善当中唱主角。第二就是投入1000余万元完善了基础设施，实现了水电气入户，构建了四横四纵的道路网，修建了生态公园。三是注重实用与乡村特色，别墅户型贴合农村实际，村庄呈现错落有致的美学效果。第四就是强化民生保障，专门兴建了老年公寓，实现特殊群体住有所居。该村成功探索出了产业兴村带动农房改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聚焦设计引领，规范农房建设管理。为了从源头提升农房的建设质量，我市呢注重设计先行，规范审批流程。东海县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农房建设标准指引体系，东海县下发了东海县村庄规划民房通用图集，包含了一层、两层、三层等共计44种建筑效果图，全面覆盖了农村常见的住房类型。在审批管理环节，各乡镇建管部门呢，在为村民们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时候，都会严格的核对房屋的房型、层数等参数，精准的匹配图集当中的效果图，并且要求在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系统当中上传选定的效果图，确保农房建设从审批源头就符合标准规范，实现建设标准的落地见效。聚焦人才培育，夯实工匠队伍根基。高质量的农房建设离不开专业的工匠队伍，我市着力构建全链条工匠培育体系，大力开展乡村建设带头工匠培训工作，多次组织各县区的工匠参加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提升基层工匠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为全市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另外，在此基础上啊，各县区他们还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匠培育模式。灌云县建立了培训、考核、管理、使用的全链条工匠培育体系。灌云县他们建立了工匠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计划每3年对全县的工匠轮训一次。依托职业院校建立了培训基地，采用理论加实训、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围绕着建筑实图、施工技能、新型建造技术等内容开展培训，同时建立了乡村建设工匠名录，实施动态管理，鼓励带头工匠组建施工班组，引导其依法依规承揽工程，充分地发挥工匠在农房建设当中的主力军作用。东海县啊，他们同样注重工匠队伍的建设。东海县住建局已经组织了多期农村建筑带头工匠参加了市级培训，系统地学习实图技巧、施工规范、质量管控等内容。目前东海县农村建筑工匠已经全部通过了专业培训，能够熟练地掌握通用图集要求，并且规范施工，为农房建设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聚焦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建造方式。我市积极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房建设当中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方式。灌云县走在前列，积极推广了装配式建筑等新型建造方式，探索新型建筑工业化与数字建造相融合，提高了建设效率和质量。同时探索绿色低碳农房技术路线，结合整县推进分布式的光伏计划，推动房屋屋顶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推广太阳能光热利用。在材料选择上，鼓励就地取材和使用绿色环保新型建材，提升农房的保温、隔音、防火性能，推动农房建设向低碳化、生态化转型。下一步，我市将会继续地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强化政策保障和监督管理，持续推广各县区的优秀经验，深化农房安全隐患排查、品质提升、设计引领、工匠培育和技术创新工作，构建长效推进机制，以农房建设之实铸就乡村振兴之基，奋力谱写港城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盛夏7月，苍梧绿园北门的紫薇花如约绽放了，一簇簇紫薇花缀满了枝头，灿烂如焰火，像是开启了美颜模式一样啊，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抹色彩。这个紫蔷薇花花期啊长达百日，素有百日红之称，也正好填补了夏季开花植物的空窗期。近年来，苍梧绿园他们在绿化养护上坚持的是精细化养护，在花灌木的运用上
精心布局，力求四季有花赏，处处有景看。春天观梅花、海棠、樱花、月季，对吧？夏天是赏荷花、紫薇，秋天是金桂飘香，冬有茶梅傲寒。据了解啊，苍梧绿园他们的北门盛开的紫薇呢，是以玫红颜色为主，在种植的时候特意选在了北门入口的地方，就像是用最热烈的姿态来欢迎到园游玩的游客们。从苍梧绿园园林技术科的工作人员那里啊了解到，这次的这个紫薇爆花啊，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绿化工人们他们通过紫薇复花修剪而形成的。这紫薇复花修剪啊，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园艺技术了。通过绿化技术人员他们适当的修剪，促进这个紫薇多次开花，延长它的花期。园方就表示，后续呢将会继续在植物修剪、水肥管理等绿化养护上下功夫，让精细养护成为苍梧绿园的常态，让市民在每一个季节都能够感受到公园的温度与匠心。春有海棠雨，夏有紫薇红，目前正值紫薇花期最佳的观赏时期，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广大市民朋友前到苍梧绿园去赏花，感受独特的夏日限定。

0: 盖世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爆款的防晒。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每年啊，一到这个季节，咱们做防晒都得让人头疼。每次出门恨不得就是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对吧？毕竟啊，谁都怕晒黑晒伤，更担心长斑长皱纹。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全网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族常年断货的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而且啊，这款产品它还直接能够当隔离素颜霜来用。用过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它也有一个缺点，这个产品最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贵。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60块钱，那我们广播商城里啊，只要399元。而且呢，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送你一支，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相当于是官网半支的钱。那你今天可以带走整整2大支。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证保真。所以抓紧时间，有需求的朋友们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说句实话啊，谁家里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啊？要么是涂上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对吧？要么就是一出汗就开始流白汤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高倍防晒，把紫外线挡得那是严严实实的，日常通勤、户外暴晒、海边度假，全程都能够轻松拿捏。而且它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性皮肤咱们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而且呢，这款产品它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会影响后续上妆。最为关键的就是它不仅防晒能力强啊，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助您的护肤做减法。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脸上哪怕少涂上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清爽很多，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优惠力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这个敏感性肌肤可不可以用啊？我跟你说啊，放心，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款产品里面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同时呢，这款产品它还添加了4种，植物精粹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又是泛红敏感的，又是熊猫臂的，而你却是越晒越透亮。啊，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防晒就是防老，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能停，尤其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啊，出行活动变多，更需要防晒了。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防晒，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这里是筑建风景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支持城市更新行动，我们江苏省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举办了江苏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上，省有关部门向现场的110多位房地产企业家代表解读了省政府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不断的充实的政策工具箱正在加速转化为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实效。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方面呢，围绕着4个1政策框架，从土地供应、开发建设、房产销售这3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在土地供应上呢，加快优质核心地块的前期整理，推出更多小块零的地块，激活市场需求，支持政府回收收购存量土地，优化规划条件后重新出让，然后已出让未建的住宅用地可以按照高品质住宅的标准优化方案，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开发建设上推行规划许可豁免制度，将个性化的装修等等这些纳入到豁免清单当中，各地可以优化容积率等规划指标，制定阳台架空层等计算规则，制定好房子地方标准，鼓励先验房后收房，将交付确定性转化为购房的信心。房产销售上啊，加大新房消费的引导支持力度，优化房票安置政策，举办夏季房产展销会、11房产促销、周末购房专场等活动，拓展卖旧换新、收旧换新路径。

0: 活改善性住房需求。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厦千万，城市迭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观察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11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0: 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1: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0: 是的、
1: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0: 终于有消息了，
1: 然后又出来了。
0: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五到八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1: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
0: 连
1: 环话的意思
0: 我不太了解、
1: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0: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1: 是吗？
0: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1: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0: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1: 对啊，热满身的。
0: 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1: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0: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1: 对啊、创红创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1: 哎呀，
0: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1: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0: 是的，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1: 现在就是三季度
0: 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1: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精英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精英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0: 是的。
1: 叫九喜会，九喜会呢在八月底哈、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会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0: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得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1: 啊，河马还有
0: 一家，
1: 哪一家？
0: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1: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0: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1: 开业了已经。
0: 对，今天、
1: 大家有知道吗？
0: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1: 哎，可以去转一转。
0: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这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1: 苏宁
0: 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1: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

0: 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他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0: 嗯，
1: 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
2: 不15000。
1: 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一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苍梧，一个就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就挂一
1: 个
0: 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板块的，那东天池 是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桃花源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预院他120%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几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他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对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里面，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金桃花源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 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那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期还是住六期？
0: 他八期，
1: 八期不漏水吧？八期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我能听得上
1: 也
0: 漏哎，
1: 也未必
0: 、啊、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1: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巨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0: 对，确实
1: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1: 是的，
0: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用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1: 它有
0: 棚子，
1: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0: 对，
1: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1: 你看，
0: 但是
1: 起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0: 哪里啊？
1: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 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0: 是吧？
1: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0: 好，
1: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0: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冬季也是大势所趋的，他。

0: 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啊。
1: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0: 西区真的
1: 对的，
0: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1: 是
0: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它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它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它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它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但他们又不想买，
1: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0: 所以
1: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0: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1: 是的，
0: 就跟我周边就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1: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0: 就是、
1: 离我们老电视台
0: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1: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0: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1: 差不多这边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0: 对，万锦
1: 也有，
0: 但是万锦的话，想想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1: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0: 交过的也是便宜，
1: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0: 略新一些吧，
1: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0: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1: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0: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所以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3: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
2: 哪个
3: 楼盘？哪个楼盘？
2: 对呀、
3: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2: 关键，
3: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2: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3: 是的，
2: 超
3: 物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2: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

0: 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虚沽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1: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0: 嗯，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
1: 吴越板块
0: 啊，吴越板块啊，
1: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0: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的太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嗯。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草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呀、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0: 嗯，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临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他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就
0: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联康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1: 还有
0: 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0: 230
1: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

0: 来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去认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1: 的。如果是想这种改善呢，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啊、去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
0: 嗯、
1: 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嗯，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7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板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
1: 的。
0: 然后紧接着呢，这两辆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通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面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

0: 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啊
1: 给他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应该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哈。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个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一些施工团队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 好多无救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它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它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就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1: 嗯，
0: 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因为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
0: 种带露台的。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呀，那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就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
1: 嗯，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备调一定要做清楚了，
1: 对，
0: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
0: 80后，
1: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 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哦，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还给区领导点赞，
1: 对、哦，
0: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雷允区的啊，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雷允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角色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那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出狱，阅读
1: 变成上天歌，
0: 阅读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2: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医院风采。

0: 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
1: 中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不振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
2: 新博宝。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医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
1: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疾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0。

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6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度是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有旷世异才之称，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从保皇派到中共地下情报员杨度的传奇人生。杨度，字希子，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人们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不畏风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1922年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希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 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节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但是孙中山感到 杨度在红线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突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从此 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正是在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的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的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导员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埃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 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上海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党在北方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 1927年4月5号， 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 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

0: 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杨度感到非常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大燮把嘴凑到了杨度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儿还需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离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树速去张世钊的公馆，向张世钊说明情况，让张世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张世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了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4月6号，杨度特意派杨公树到东交民巷附近去查看情况，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四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得知情况之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的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树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张世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月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 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议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碑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的2月12号，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无宁死，并出版

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他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他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党员王少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少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少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他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的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丽路115弄31号，也就是今天上海瑞金二路的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来居住。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的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的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西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这为这份报纸增光添色。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或女儿，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

洋房作为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的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武，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就曾在杨度的家里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的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语出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当时上海的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之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西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杨度入党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十分的敬佩，但他还是开口祥宇兄，闭口武豪先生。1931年9月17号，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经历。挽联是，地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式，匡民救国，记起自有后来人。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的遗像两旁。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几位中共的领导人得知，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到错误的逮捕，并长期受到关押，身陷囹圄，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仅仅记住了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地质祸首，就连与杨度有短时间联系的夏衍，因政治环境所限，也不便对杨度的地下革命活动多说。唯有批准杨度入党的周恩来，始终默默地记着晚年杨度其人其事。1975年冬，身居病房接受治疗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但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爷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墓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7月30号，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爷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最后加入共产党的内情向社会各界公布出来。随后，夏衍、
李一蒙等

遵从周恩来的主告，这才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公之于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集，
7: 姓高的，你太他妈过分了！你，按规矩，你变味可以骂人，但也只能骂骂我们这些全武行的。你怎么能侮辱我们的大掌柜呢？啊！
0: 高不就高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0: 该如何做？王太岁看着他，微微的点了点头，转向高不救。
1: 高老爷，请稍后，酒菜马上就到。
0: 管事的说着，安排人请高不救坐下。随即有人抬上来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坛酒和几碟凉菜。管事的随后问高不救：
1: 高爷，您要怎么做生意？我听您的吩咐。
2: 让海棠花来这陪我。
0: 管事的不觉一愣：
1: 海棠花？我们翠云堂没有叫海棠花的姑娘啊。
2: 哼哼，那是她过去的名字，如今她叫唐倩云，人们都称她为唐大奶奶，是你们翠云堂的老板娘这位王八爷的相好。
1: 哦，这……
0: 听完这话，这管事的一下子僵住了。此刻四大金刚之一的金钱豹怒不可遏，举拳就想打，却被王太岁给拦住了。王太岁慢慢地踱到小桌前坐下，仍然是笑容满面。
3: 原来高爷是来打唐大奶奶的主意的，压根儿就没把我和四猛兽放在眼里。好，有胆量。
2: 王大掌柜的，过奖了。我这人天生胆小，就是在这个事儿上胆子大。你没听说过吗？这叫色胆包天。
3: 不过高爷要打唐大奶奶的主意，光有胆量可不够，还得亮出点真玩意儿来。
2: 哦，那是当然。我知道唐大奶奶贵着呢，就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我这儿随身带了点薄礼，管事的请你拿一把刀来，要锋利的。
1: 好嘞。
0: 管事的应了一声，正要进去拿刀，却被巴山虎给拦住了。巴山虎面容冷冷地从靴子筒里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递给了高不救。
4: 你看我这刀行不行？
0: 高不救接过来看了看，
2: 还凑合。
0: 说着他站起身来，把左脚架在了桌子上，撩起裤腿，举起匕首朝腿肚子上狠狠地一刀劈去，割下了一大块肌肉。哇！围观的人一阵惊叹，而此时的高不救却神定气闲：
2: 请王大掌柜的笑纳。
0: 说着他倒掉了桌上盘子里的菜，把割下的肉放在了盘子里，然后将盘子推到了王太岁的面前。
5: 好，好，好，英雄！
0: 观看的人群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站在一旁观看的四猛兽，此时也是一个个的肃然起敬。王太岁微笑的竖起了大拇指：
3: 好，天际码头上的好汉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今天我王太岁算是开了眼了。高爷，请先坐下说话。
0: 高不救不看他，神色傲慢地坐了下来。
3: 来人呐，先给高爷上药。
0: 巴山虎闻声一挥手，
4: 把药端上来。
0: 不一会儿，一个小厮端了一盘子白花花的盐，快步跑了过来。小厮把咸盐端到了高不救面前，高不救抓

0: 拉起了一把盐，看了看，全场的人这个时候都屏住了呼吸，注视着高不救。高不救四下里看了看，抓着盐正要往伤口上揉去，突然墙头上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
1: 揉不得，那不是药，那是咸盐。”
0: 高不救抬头望去，说话的是一个趴在墙头上看热闹的小叫花子，看样子十五六岁，满面油污，但是脸蛋却很清秀，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关切之情。高不救朝他笑了笑：“
2: 小兄弟，谢谢你，我知道这是咸盐，可它能驱毒败火，此刻这咸盐对我来说不但是药，而且是好药啊。”
0: 说完高不救眉头不眨，抓起盐使劲往自己的伤口上揉，揉完了一把又抓起第二把接着往伤口上揉。在场的人这个时候都看呆了，直到高不救把第二把盐揉上伤口之后，众人才扯起嗓门大声地喝彩：“

0: 此时的高大舅已经满头是汗，嘴唇也在微微的颤抖，可是他却仍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众人拱手致意。
1: 谢了，谢各位前辈三老四少捧场。
2: 好
3: 好。
0: 这个时候四猛兽也忍不住跟着大家叫好。等着喝彩声落下来，王太岁朝高不救一一倒地。
4: 高爷，您真不是凡人呐、啊、您是罗汉下凡金刚投胎呀。昨天是在下32岁的生日，在下活到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次见到您这么杰出的硬汉子，在下真的是服了您了。
0: 说罢他朝屋里一挥手喝道，
4: 搭上来。
0: 随着吩咐，立刻有两个小厮从屋里抬出了一块门板，门板上盖着红色被褥。王太岁亲手掀起被子，
4: 高爷请躺下。
1: 谢太岁爷，谢四位兄长。
0: 高不救一脸英雄豪气，揭开被子躺了上去。王太岁小心翼翼地替他盖好。这个时候一位老者恭敬地走了过来。
5: 高爷，刚才我们几个合议了一下，您的挂钱是半成立，今后翠云堂的买卖只要存在一天，您就能拿一天的半成立。高爷，恭喜您了。
0: 高不救半抬起身子抱拳回礼，
1: 感谢前辈栽培，从今往后只要老前辈和翠云堂招呼一声，我高不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老者笑着转向王太岁，
5: 恭喜王大掌柜的，翠云堂又添了一位保护神啊。
0: 王太岁一脸堆笑拱手回礼，
4: 同喜同喜呀。
0: 此时巴山虎走上一步，询问陪着高不救前来的两个人，
6: 请问二位怎么称呼？
0: 留着两撇老鼠须的中年汉子回答，
6: 哦，小子叫侯侯七。
0: 说完侯七指了指身边的那个黑脸胖子，
6: 他叫牛宝玉。
0: 巴山虎朝他拱了拱手，
7: 原来是七爷和牛爷，久仰久仰，两位和高爷落脚在哪一座庙？
6: 哦，外爷，永定门外大洼地有座小小的山神庙，我和高爷我们在那儿避风遮雨。
7: 哦，那座山神庙我知道，离我们大掌柜的府上不算太远。七爷啊，也真亏了你，居然能找到这么个破庙栖身。我们先得把高爷送进山神庙，还奉上一坛酒、5斤酱肉和10吊钱，这些都是道上的规矩。您二位不必劳动，给我们引个路就行。
4: 哎，高爷，话不能这么说。
0: 王太岁亲切地朝高不救挥了挥手。
4: 按规矩，我得3天以后到山神庙拜访你，希望您到时候能养好伤，我在知味斋设下盛宴，咱们弟兄一块把酒言欢。
1: 谢王掌柜，不救感激不尽。
4: 送客。
0: 随着王太岁一挥手，两挂长长的鞭炮同时点燃，四猛兽抬起高不救躺着的门板，跟着侯七和牛宝玉向外走去。管事儿的挑了一根扁担紧随其后， 扁担上扎着红布花球，扁担一头是一坛酒，另一头是装着酱肉的食盒，十串钱也分别挂在扁担两头。当高不就被抬出院门时，院门

0: 挤满了人夹道观看，赞叹声是不绝于耳啊。在人群当中，高不就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提醒他是闲言的小叫花子。他略略地抬起身子，朝着小叫花子拱了拱手：“
1: 小兄弟，承蒙关照，高某要跟你交个朋友。”
0: 听高不就这么一说，小叫花子兴奋的是满脸通红。
2: 高爷，我会去看您的，我们后会有期。
0: 这个小叫花子姓张，名叫张野鬼，因为经常忍饥挨饿，所以啊长得很是瘦小。他祖籍是四川乐山，祖父和曾祖父都考中过进士，父亲是小有名气的才子。光绪年间，他父亲进京赶考，恰逢实行新政废除科举，他父亲眼看前程无望，便抽上了鸦片烟。张野鬼十岁那年跟随母亲来到京城寻父，不料半路遇上强盗，母亲被害，东西被抢。待寻到京城的时候，父亲已经沦落街头，不久便死去了。父亲死后，他便成了小叫花子。尽管如此，张野鬼因从小受父亲教化，不但能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倒背如流，而且会对对联写了一笔好字，所以啊，这使他很快成为北京丐帮中的名流。这次他是跟着他的结拜兄弟关二秃子一起来看热闹的，谁知竟然看到了高不就。两个人离开翠云堂以后，仍然十分兴奋。
2: 秃子哥，今儿个有件事儿我没闹明白。你说那个高不就的扮当侯七爷，干嘛要说他们住在大洼地的山神庙呀？我们都知道那座庙既避不了风，也遮不了雨，只有我们丐帮的马二叔和他的女儿马桂花住在庙里。前一阵子，我为了跟马二叔学假扮烂疮冬瓜腿的本事，在那座山神庙整整住了两个月，哪儿见过高不就和侯七他们呀，连影都没有。
3: 嗨，他们是瞎掰的，你还真较真呢。
2: 瞎掰也挑个好地方啊，说是住在万国大旅社多露脸，非得挑个破落的山神庙，也不怕寒碜。
3: 这你就不懂了。
0: 关二秃子抹了一把鼻涕，摆出了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
3: 我告诉你啊，这也是道上的规矩，按以前的说法，你是没法混了才去到庙里，才来卖味儿讨一份挂钱的。你挂彩了以后啊，人家只能到庙里去回拜你，所以呢，凡是来卖味儿的主，甭管你多阔，都得事先找好一座庙，挂彩了以后就得在庙里等候主家回拜。至于你以前是不是真的住在庙里，没人追究。
0: 张野鬼一听明白，使劲儿的点了点头。
2: 那位高不就真了不起，自个儿从腿上割下那么一大块肉来，居然面不改色。当他把咸盐往伤口上揉的时候，我的心都揪起来了，可他硬像这咸盐是擦在别人身上似的，自个儿一点事儿没有。怪不得王太岁说他不是凡人，是罗汉投胎金刚转世。
3: 像这样的硬汉子，以前不要说见过，我连听都没听过，恐怕也就只有先祖关公关云长刮骨疗伤才能跟他比。
2: 我看那个王太岁也是个人物，一下子就拿出半成力分给他，人家那么骂他，他愣没生气，真是有度量。哎，你说这是不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呢？
0: 关二秃子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3: 野鬼，这回你可看走眼喽，这么大个碧云堂，生意又特别红火，半成力那是多少？我估摸着光现大洋 不说上百也有五十。那么大的力呀、啊、哪有那么好拿？
0: 张野鬼一听愣了。
2: 那你说他当着那么多的人承认下来的还能赖账？
3: 哼，王太岁是什么身份？要是赖账那还像话？不过你想想，如果高不就不来拿这份钱，他不就省下了吗？
2: 不来拿？不能吧，高不就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会不要这个钱了？
3: 他当然不会，可是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啊，如果他命都没了，还能来拿这个钱吗？
2: 什么？
0: 张野鬼听了不觉一惊。
2: 命没了？他怎么会没了命呢？
0: 嘘，乖耳兔子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
3: 我告诉你，你可别往外说啊。从翠云堂拿出来的盐里掺了毒药，高不就把这些有毒的盐揉在了伤口上，不出三个时辰就得一命呜呼。
2: 啊！
0: 张野鬼惊得眼睛都大了。
2: 不能吧，如果王太岁这么做，那他也太缺德太歹毒了嘛。对了，兔子哥，如果王太岁真的往咸盐里掺毒药，那可是机密的事儿啊，你怎么能知道呢？
3: 嗨，这你不懂。
0: 管耳兔子说完又四下里看了看。实话告诉你吧，我堂姐就在翠云堂里干活。
2: 什么？你堂姐在翠云堂当姚姐？
3: 你妈才姚姐呢。我保定官氏宗族数百年来男无犯法之丁，女无再教之妇，更不用说去窑子里当窑姐了。
2: 这不刚才您自个儿说的吗？你堂姐在翠云堂干活。
3: 哼，在翠云堂干活就非得当窑姐啊？烧水煮饭烧开水， 我堂姐专在厨房里干粗活。
2: 哎，原来是干粗活呀，我说错了，您别见怪。
0: 张野鬼说着朝自己嘴巴上打了一巴掌。关二秃子又四下瞅了瞅。
3: 我跟你说啊，这毒药啊是王太岁交给唐大奶奶偷偷掺进去的，这个事儿就连四猛兽都不知道，我姐姐也是偶尔听到的。
0: 张野鬼听着想着不觉皱起了眉头。
2: 哎，你说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今天到场的那些个老前辈难道不会追究吗？
3: 嗨，追究个屁呀，王太岁有钱有势，那些人巴结还来不及呢，谁会触他的眉头？就算有人想追究，一个天津卫的小混混跑到北京来卖味儿，哼，因为伤势太重而一命呜呼，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出个名堂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仙》。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集。
7: 我跟你说啊，这毒药啊是王太岁交给唐大奶奶偷偷掺进去的，这个事儿就连四猛兽都不知道，我姐姐也是偶尔听到的。
0: 张野鬼听着想着，不觉皱起了眉头。
8: 哎，你说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今天到场的那些个老前辈难道不会追究吗？
7: 嗨，追究个屁呀，王太岁有钱有势，那些人巴结还来不及呢，谁会触他的眉头？就算有人想追究，一个天津卫的小混混跑到北京来卖味儿，因为伤势太重而一命呜呼，这种事儿寻常的很，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出个名堂来。
0: 张野鬼听到这儿不禁是义愤填膺。
8: 太黑了，这个王太岁简直不是人。
0: 关二秃子听他骂人不觉吓了一跳。
7: 我说小祖宗，你小声点行不行？你这么瞎嚷嚷，要是给别人听见了，不但我们两个小命玩完，连我堂姐都得遭殃。
0: 张野鬼不再说话，他想了想，突然问关二秃子：
8: 秃子哥，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条好汉被他们活活害死了呀。
7: 不眼睁睁看着怎么办？甭说你个小要饭的小叫花子，就是警察局长他也管不了，这种事儿哪儿都有，高不就又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一个跑江湖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府都懒得管江湖上人的事儿，江湖人的命本来就贱。
8: 唉，
0: 张野鬼叹了口气不再言语。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张野鬼突然蹲下来捂住了肚子。
8: 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又疼起来了，看样子还得拉。
7: 你呀就是个叫花子的命，昨天稍微吃点油荤，你这肚子就没福享受了吧。
8: 兔子哥你先走吧，我得找个地方出供。
0: 张野鬼说着捂着肚子跑进路旁的树林里。张野鬼在树林里等了一会儿，见关二秃子已经走远了，才从树林里窜了出来，急匆匆地朝着一条岔道跑去。此时在一块挖

0: 地旁边的破庙里，高不救的两个陪伴侯七和牛宝玉正蹲在神像旁喝着王太岁派人送来的酒和肉食。这座庙宇啊很残破，是一座早已被人废弃的山神庙。高不救躺在铺着红被褥的门板上，正皱着眉头忍着浑身的剧痛。牛宝玉嘴里嚼着肉，满嘴流油。
1: 高爷，如果七叔刚才没算错，那您在碧云堂每天至少能拿15块钱大洋，15块钱大洋啊！乖乖，这可是个大数啊！您老今后，不但是扬了名、露了脸，而且还招财进宝，我和七叔可以每天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了。
0: 高不救没有回答，眉头却越皱越紧了。
2: 这腿怎么越来越疼了？
0: 侯七听了赶紧揭开被子。
3: 哟，肿起来了。怎么肿起来了？这里头好像有脓啊。不对，大哥，你在伤口上擦了那么多盐，盐的杀毒啊。照理说这不该有毒气，怎么能肿呢？
1: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
0: 牛宝玉见了也不解地挠着头。
2: 算了，别看了，兴许明天会好的。
0: 三个人正说着话，张野鬼悄声地出现在庙门口。
4: 高大哥，你们想错了，这伤口就是有毒。
1: 啊！
0: 三个人听着都诧异地看着张野鬼。
4: 因为咸盐里头掺了剧毒。
0: 听了这话，三个人顿时一惊，高不救连忙挥了挥手。
2: 小兄弟，请进来说话。
0: 张野鬼走进了庙内，侯七问他。
3: 哎，小兄弟，你告诉我，是谁在咸盐里下了毒啊？
4: 当然是王太岁这个王八蛋，还有他的姘头唐大奶奶那个臭婆娘。
2: 小兄弟，你知道他们掺的是什么毒吗？
4: 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赶快救治，过不了三个时辰您就……
0: 高不救、侯七和牛宝玉三人听了无不面面相觑。侯七赶紧安慰高不救。
3: 高大哥，你别急，我就救邱大夫，你等着。
0: 张野鬼一把拦住了他。
4: 你去请大夫？上哪儿请去？如果碰上个不懂解毒的大夫，不但治不好，还得把时间给耽误了。
0: 听着张野鬼的话，三个人一时间都愣了。高不救望着张野鬼。
2: 小兄弟，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啊？
0: 张野鬼迟疑了一下，叹了口气。
4: 哎，高爷，我是个叫花子，可我们叫花子有一种专门医治各种无名种毒的办法，一般的人是吃不消的，您高爷一定是不在乎。
2: 哦，你说说，你快说说。
4: 高爷，你得用刀把红肿的地方划开，把烂肉挖掉，再用嘴吸，把脓和黑血全都吸出来，吸到见鲜血为止，然后用白酒洗干净，这毒啊最少能去掉90%，然后再随便敷点解毒的药就没事了。不过用嘴吸毒要注意两件事儿：一是嘴里不能有创伤，如果嘴里有创伤，毒汁进去了，吸毒的人自个儿也得玩完。还有就是千万不能让毒水流进喉咙里。
2: 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这用嘴吸毒

0: 高不就说着皱起了眉头，望着侯七。侯七一见愣了，脸上突然出现了为难的神情。
1: 高爷，照理说呢，应该由我来，就给您吸毒。可是我这两天吧，牙床子它不怎么着，怕出血，这嘴里头啊肯定有穿口。如果这毒水呀、它进了我的嘴里的，它就穿口。告爷，我搭上一条命啊，还就不要紧，可他也救不了您呢。
0: 高不就苦笑了一下，没说话，又把目光转向了牛宝玉。牛宝玉慌了，赶紧捂住了腮帮子。
2: 高爷，我和七叔一样，也牙床出血，出的比七叔还多。我这个，我这牙真不是玩意儿，早不出血晚不出血，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出血。哎呀，高爷，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您啊，高爷。
0: 牛宝玉说着，还一个劲儿的扇嘴巴。高不就的眉头一下子就揪紧了。

0: 的把腿架到了神案上。
1: 哎，别废话了，牛宝玉，你把你那个斧头拿出来。
2: 拿斧头？拿斧头干嘛呀？
1: 你给我把这条腿剁了。
2: 啊，高爷，这
1: 什么？
3: 高爷，我们还是那就重尝记忆吧。
1: 记忆个屁，丢一条腿总比丢命好吧。牛宝玉，你还不快把斧头拿出来。
0: 牛宝玉哆哆嗦嗦地取来了斧头，高不就用手在中毒的大腿上比划了一下。
1: 你给我从这儿往下劈。
0: 说完，高不就闭上了眼睛。牛宝玉举着手里的斧头，望望高不就的腿，又望望高不就的脸，两条腿一个劲儿的哆嗦。
2: 高爷，你往后不会怪我吧？
1: 怪你娘个头！快动手，你还磨蹭什么？
2: 哎，好，我劈。
0: 牛宝玉说着，举起斧头，闭起了眼睛。侯气连忙把头偏向一旁，他不忍再看。
2: 高爷，我可别劈了啊！嘿，
0: 牛宝玉说着，举起斧头向下劈去。就在侯七手里的斧头将要劈下去的一瞬间，张野鬼冲了过去。牛宝玉举着斧头的胳膊在半空中停住了。高不就、侯七和牛宝玉三个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张野鬼。
4: 高爷，我来替你吸。
1: 什么？你来替我吸？
0: 高不就愣愣地望着张野鬼，牛宝玉和侯七两个人也都愣了。
2: 什么？你来吸？
0: 张野鬼笑了笑：“
4: 你们别这样看着我，弄得我怪不自在。我给高爷吸毒是有两个缘故，一是刚才白白的丢了一条腿，其二是我想高攀，我想跟高爷这样的好汉交朋友。”今天我带高爷吸了毒，将来我要有个什么难处，高爷也一定会拉我一把。
2: 对，小兄弟的算盘精。
0: 牛宝玉和侯七两个人听了都眉开眼笑，高宝玉赶紧附和了几句。
2: 小兄弟，今儿你帮高爷吸出了腿上的毒水，那你跟高爷就成了生死之交。到时候高爷，
1: 闭上你的鸟嘴！小兄弟就是不给我吸毒，我们也是生死之交了。小兄弟，你的情谊我高不就心领了，你能冒险来报信，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能让你帮我吸毒，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用的不是一般的毒药，万一你要是吸进肚子里，那可是要送命的。
4: 高爷，这您放心，以前我爹大腿上长了一个烂疮，肿的像海碗这么大，里头全是脓和污血，虽然没有毒，可是又腥又臭，真要吸到肚子里非恶心死不可。我给我爹整整吸了半个时辰才给吸干净，一点也没吞到肚子里头去。给您吸，我也不会吸到肚子里去，万一吸进去了，我还能呕吐出来，绝不至于送命。
0: 侯七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感动的神情。
3: 哎，对，小兄弟，俺就说得好，你给我们高爷吸了毒啊，那神案上的铜钱 你看着没，就都是你的了。
5: 张野鬼一听笑了，
4: 嘿嘿，这位爷，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是个小叫花子，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带到叫花厂里去，全归了叫花头。您啊，还不如等我给高爷吸完了毒，咱们找个面馆，您请我饱饱的吃一碗炸酱面，就算还我的情了。
1: 行行，这没问题，这没问题。甭说请你吃一顿炸酱面，就是吃十顿八顿的，咱们也不含糊。想当年，
2: 牛宝玉还想说下去，被高不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立刻就不吱声了。侯七一脸巴结相的望着张野鬼，张野鬼点了点头，
0: 行。
2: 侯七取出一根带子，小心地绑在高不救的腿上。
3: 高爷，我得先给您绑上，免得他毒气呀、他往上走。
2: 腿绑好了，侯七和牛宝玉都看着张野鬼，张野鬼看着高不救受伤的腿，皱起了眉头。
0: 高爷，用刀划开伤口削点腐肉，这活可得他们干，我下不了这个手。
4: 行。
2: 高不救说着取出了匕首，
4: 我自个儿来。
3: 这哪行啊。
2: 侯七夺过高不救手里的匕首，颤抖着伸向了伤口。
3: 高爷，还是我来吧。哪有自个儿划自个儿的，那疼啊。你躺着，您别动啊，您只要不动啊就行了。
2: 侯七把匕首放在酒坛子里浸了一下，然后慢慢的朝着高不救肿胀的腿部滑了下去。
5: 啊！
2: 张野鬼失声的叫了一声，看着侯七手里的刀继续滑下去。汗珠从高不救的额头上渗了出来。侯七滑了几刀以后，看着张野鬼。
3: 小兄弟，我划完了，该你了。
4: 别忙，先拿点酒来洗一洗。
0: 别费事儿了，我把您里头的脓和血全吸出来了后，您再用酒洗。
2: 张野鬼说完，俯下身去，将嘴凑向了伤口。
4: 兄弟。
2: 看着与自己素昧平生的小叫花子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吸毒，高不救的眼里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4: 小兄弟，只要我高不救能留住条命在，我一定要报答您。
2: 张野鬼吸一口吐一口地往外吸着脓血，高不救伤口的周围渐渐地变了颜色。
3: 哎，好啊，就好，你看一边吸吧，哎，一边就消肿了，哎，这血呀也就转了颜色了。哎，大哥呀，看样子这毒根啊，哎，是吸出来了。
2: 张野鬼吸完最后一口，吩咐侯七，
0: 快用酒冲洗伤口。
1: 我来。
2: 牛宝玉赶紧端了一大碗酒，慢慢的倒在高不救的伤口上。侯七又倒了一碗酒，递给张野鬼。
3: 哎，小兄弟，你快，漱漱口。
0: 好。
2: 张野鬼用酒漱了漱口，又转向了高不救。
0: 高爷，没事了，现在只要用酒多洗几次，再敷点药，保准没事了。
1: 要不要请大夫开个方子？
3: 用不着，就那么几杯拔毒清火的药我都知道，我这就去药店抓药啊。
2: 侯七说着取了钱匆匆地走了。过了一会儿，牛宝玉把坛子里最后的一点酒也倒在了高不救的伤口上。
1: 哎呦，酒没了，没酒冲洗可不成。高爷，我现在 就去买酒去。
2: 牛宝玉也去取了几串钱，转头对张野鬼说：
1: 哎，小兄弟，你在这儿照应一下，我去打酒，马上就回。
2: 牛宝玉说完，拿起地上的斧子就要出门，高不救叫住了他。
5: 牛宝玉，你去打酒又不是砍柴，拿斧头干嘛？
2: 牛宝玉尴尬地笑了笑。
1: 是高爷说的是，斧头是用不着。
2: 牛宝玉说着放下了斧头，赶紧走出了山神庙。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黄绮珊的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在前些年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里吧，因为她饱满充盈的唱功与情感，很多人称她为亚洲第一女声，中国版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的混真声音域有4个多八度，纯真声音域达到3个多八度。最著名的歌曲《离不开你》，生死分割，有心无力。有人说，这就是只属于黄绮珊的歌。 还有他演唱的《只有你》，被誉为华语乐坛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也是全国通用声乐类10级考级曲目。

真的感慨华语乐坛有黄绮珊这样的好声音，也感叹有太少能配得上她的制作。黄绮珊的技术是一流的，有人说听到她唱高音是引体向上，众人看到的是顶峰，而其中最难的是对抗一切的攀越。树的年龄由年轮体现，而黄绮珊的生活交给音乐来表达。黄绮珊出生于重庆，很小父母离异，她性子也总是辍学逃课。中学的时候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唱过歌，渐渐唱出了一些名气，身边有朋友三两个，日子是平淡的幸福。如果你要体会极致的感觉，便必先要体会狂喜和心碎的力量。黄绮珊声音里的力量的速成，来源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90年代，那时候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那英、崔健风生水起，黄绮珊也是个有野心的姑娘。她在广州的一间酒吧里唱着唱着，唱成了台柱子。那一天，黄绮珊在唱歌时遇见了涂慧源。当时坐在角落的涂慧源对着走下台的黄绮珊说：“以后不用唱这么。”

高了。两个人因为才华而惺惺相惜，黄绮珊也像一切爱情故事当中的主角一样，将所有交付于对方。当时已经在广州小有名气的黄绮珊，跟随已成爱人的涂慧源一起来到台湾。

1994年，涂慧源为黄绮珊打造专辑《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希望黄绮珊能够逐渐在台湾乐坛立足。涂慧源是懂黄绮珊的，知道她为音乐甘愿付出一切，但时运偏偏没有在那几年眷顾黄绮珊。他那时候的生活一半在菜市场，一半待在家中，竞争激烈，黄绮珊大概也没有世俗眼光里足够出挑的样貌，在台湾的那一两年事业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吞过安眠药，患过严重的抑郁症，索性被朋友派来的学生给救下。很多年后，黄绮珊再次翻红时唱了一首歌叫《简爱》，那是昔日爱人写下的歌，而第一位演唱者并不是他。他说他瞬间明白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当黄绮珊时隔17年在音乐综艺歌手的舞台上唱起《简爱》的时候，他跟声音老师说能否在前面加一些海浪的声音，这样他会平静一点。当借由音乐表达自己所有的感觉时，他还是捏紧了拳头，只为不让泪水轻易涌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简爱》这首歌呢？这是一首会让你重新揭开伤疤、伤心欲绝的歌。黄绮珊说，从登上这个舞台起，我就想用喜欢的音乐来讲自己的故事。我本来不想选这首歌，但导演说如果要讲，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自己的过去这一段怎么可以不讲？是啊，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难道我要跨过它吗？出于对音乐炽热的爱，黄绮珊还是选择勇敢地直面过去，蜿蜒动听的歌声将《简爱》诠释得令人声泪俱下，《简爱》也打动了不计其数的观众，打动了黄绮珊自己，却没能打动涂慧源。在广大网友都在猜测《简爱》是为黄绮珊而写的时候，她说只是时间的巧合，只是因为歌曲唤起了记忆。时间回到1999年，黄绮珊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歌曲《我还能做什么》需要一个女配唱，黄绮珊也因为这首歌再度在乐坛留名。此后依然是黄绮珊的蛰伏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黄绮珊唱了一首《骄傲》，本以为能在平静的事业里掀起一丝波澜，谁想到没过多久就淹没在了国内新起的选秀浪潮中。

0: 一个为歌曲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女人，却一直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听过黄绮珊唱歌的人，无不为她惊人的唱功、磁性的嗓音而感动。事实上，这种让所有歌者梦寐以求的声音没能出现在大众耳畔，实在是华语乐坛的损失。而这损失曾经持续了很多年。黄绮珊这位被喜羊羊唱片公司总经理陈子秋先生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的女歌手，就像是一颗被埋没多年的钻石一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熠熠发光。但是她的确运气不佳，不像其他女歌手那样，黄绮珊不漂亮，也不够圆滑，她只是爱唱歌，想唱歌。因此，尽管她在广州闯荡多年，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的一首《等待》震撼了很多人，一夜之间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黄绮珊第一个现身，一开口就让不少听众泪流满面，这个声音里全是故事。我想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出自己曾经的影子。
1: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纵使曾经在感情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黄绮珊还是步入了新的婚姻，与张英先生喜结连理。结婚的时候，黄绮珊表示要在家庭做好一个好妻子，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年，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情路多舛的女人让人不由得心疼。黄绮珊的好闺蜜们曾经说，她就像个小女人，需要一个人去呵护，去疼爱。黄绮珊说，眼泪是上天给我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天创造了眼泪在我们体内。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能够作为一种载体，帮你去表达一些情感。

黄晓霞、黄晓珊、苏珊、黄妈，歌手黄绮珊一路被叫过很多名字，但她最惦记的是晓霞。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名，喊起来却透着熟人，换上乡音更兼几分爽利。她带着这个名字长大，习惯把脆弱包裹进叛逆里，会在父母离异后先一步离家，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要我了。90年代他想去那时内地乐坛最具盛名的歌厅普通100，连考三次才终于被录取。旁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我，那我们走着瞧。之后黄绮珊才慢慢的学习如何被包装得更绮丽一些，慢慢学会用释怀压下情感经历的激荡曲折。而在知天命之年，黄绮珊选择将往事放进音乐里，从初涉人世的少女晓霞，到历经世事的晓霞 2.0， 再到一切尚未可知的晓霞 3.0， 如同她3岁起学音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少女时站上普通100，成熟后征战歌手舞台，这一路音韵回响，一道西霞策映出华语乐坛近50年的幻乐流变。

现在我们看黄绮珊的专辑会发现，基本都是以小霞来署名。对已具备完熟音乐人格的黄绮珊来说，做小霞系列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事业上的音乐分身，她只是想诚实地陈述一下自己的青春。在她看来，女性的青春里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小霞系列有三张唱片，30几首歌曲，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或许这是经历过世事种种的人才能有的克制。往事繁多，但年月有限，唱完了，小霞的故事也就讲完了。在小霞2.0里，最初让她动容的是那时错，这时对，但录制过程中让她感觉最特别的一首则是我的美丽。在演绎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突然感觉自己跳脱出了自身，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彝族少年。他很绝望，又在绝望里生出许多盼望来。绝望和盼望总是相依存的，所以我唱的是一种阳光下的绝望。在男性视角、女性视角日趋针锋相对的当下，他幻想这进入到男性身份，在妄想中解读两性对美丽的通感。

本节目由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6: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7: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6: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7: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6: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0: 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 不懂，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0: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2: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0: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2: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0: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0: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5: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 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0: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0: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6: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0: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6: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0: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0: 儿子啊，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0: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

0: 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0: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后的衣冠，放逐到这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
6: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杠。

上一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0: 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这里，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需要提问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345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看法发送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微信号以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同样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朋友们，在任何消费场景当中，当然也包含了装修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方式来联系我们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记得啊，您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您可以提前发送您所遇到的问题啊，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可能很多朋友最费心最容易返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呢，一定就是厨房啊。很多家庭装修呢，把大量的预算和精力都放到了客厅、卧室甚至是背景墙，却唯独忽略了厨房电器的前置规划。等到水电改完，橱柜装好，硬装全部结束之后， 这时候才觉得我们应该去选厨电，哎，结果出现尺寸不合、嵌不进去、排烟不畅、火力不足、油烟倒灌等等一系列问题。啊，氢呢，您将就用几年，啊，重则呢就要砸橱柜返工，啊，可以说是费钱、费时、费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儿正在装修或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三个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第一，我们什么时候选厨房电器？新房厨房哪些是必须买的，哪些是鸡肋啊？选购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要点和细节？不同的厨电我们应该怎么选才能既实用又节能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厨电行业的专家，一次性把咱们厨房装修的完整的逻辑讲透，从装修时序、品类搭配、选购技巧、避坑要点到智能套系的选择，全方位的为大家一步到位的讲解啊，让我们的厨房好用十年，而且绝不落后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厨电类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厨电类的专家啊。
5: 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田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田总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田总呢是咱们老板电器连云港营销中心的副总经理，拥有16年家电行业全链路的资深从业经验啊，是资深的厨电全渠道运营和消费服务管理

0: 专家，哎，这个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不仅仅是我是这个品牌的代理商啊，您看到了，我们这全总不是田总是全范围的啊，全链条的，
1: 是的，
0: 哎，依托老板电器呢，咱们中国厨电行业的标杆品牌47年的专业技术沉淀和这个国民级的品牌公信力，全面主持咱们连云港区域整体经营管理工作啊，在京东 KA、商超、家装整装、工程项目、线下零售这些全渠道的体系运行，先后在北京、连云港等重点市场主导渠道拓展、终端服务升级和品牌口碑建设，对我们厨电产品的标准呐、行业规范啊、消费市场的痛点、售前选购指引、售后权益保障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一线洞察和专业的经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我们装修绝对是最容易翻车也最容易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厨电了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田总来讲一讲啊，为什么它容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1: 因为原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再去走一些家装渠道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厨房电器是后期，
0: 哎，
1: 不着急选，等到时候再说，等到客户选完之后，等到最后橱柜都装完了，找我们去安装的时候，一是这个烟机的尺寸卡不住。橱柜的高低装的不一样，烟机有一个合理的高度范围又不合适，另外比如说灶具这方面还有一个燃气管线的通过从橱柜里面怎么穿入，包括现在又流行装上这种洗碗机、蒸烤箱，又因为这个烤箱需要这个功率又大一些，电线又流的不对，然后洗碗机的水路又流的不够等等很多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厨房电器这一块基本做到了家装前置。
0: 说到这儿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就像琪姐，我都装修了好几套房子，你让我去选择，我依然是设计师设计完了最后一步啊，我全部都橱柜都装好了，我再去买油烟灶具，这个厨房电器一定是这样的啊。今天田总一讲，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在装修之前，在跟设计师在聊我整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应该。我应该选好我相应的油烟灶具，
1: 对，
0: 包括厨房电器啊，就要选好，把尺寸，就要给到我们的设计师。
1: 是的，
0: 哎，这样才不会出现后期的问题。
1: 对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怎么讲？我们讲水电木瓦油是装修的一个前后顺序，在水电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根据您选的所有的这个家电和落位的这个位置要去做定位，然后要把水的位置、进水口、排水，然后电的这个位置、插座的位置留几个都要去确定下来，所以说要在装修前期可要选好，可以先不付款，对吧？
0: 哎，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它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的家具的专家来也是，你首先要把软装定下来，
1: 对，
0: 然后这个软装设计师给您把风格设计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整装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够出一套完美的家装的设计图。哎，想想也是有道理，对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厨电下来，我们要衔接的位置非常多。
0: 哎，
1: 第一步是水电的部分，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跟吊顶也相关。吊顶现在有这种集成的吊顶，有这种铝扣板的吊顶，铝扣板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拆卸啊、打孔啊。像现在又流行的这种蜂窝大板。集成吊顶位置又不又留这个检修口，我们后期装这个烟管，如果发现油烟倒灌的情况下，是紧筋阀的问题还是墙体的问题等等，都是要去处理的。
0: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家里面有些是直接通过我们燃气热水器来这个用热水的，那像我们家就觉得我需要快，那我就要装小厨房。以前装修的时候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厨房下面还要橱柜下面还要装这样的一个电器，所以说就没有预留这个插座，你这就非常的困难，又要重新来，
1: 对，
0: 找师傅给你装这个插座，
1: 是的，
0: 就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对吧？
1: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这种小家电，只要用到电和水的，全部都前置啊，综合来考虑给大家一个舒适进门啊，就什么生活习惯的一个家。
0: 哎，这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装修的精准的这个时间节点。
1: 行啊，那这个我来讲。第一呢，就是我们开工前水电交底的阶段，必须锁定全套的这种厨房电器，像烟机灶具，你的嵌入式都买什么，因为现在嵌入式产品很多，有消毒柜，有洗碗机，有蒸烤箱，还有我们的嵌入式净饮机、管线机，只要说能做嵌入的好看的有很多种，所以说要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提前去选好，
0: 哎，
1: 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外观选好，尺寸 OK 给到我们家装设计师，可以合理的给你嵌入到你家里的橱柜啊，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空间进去，对吧，然后像我们选这种正规大牌的产品，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尺寸，它会指出你半嵌的尺寸、全嵌的尺寸，你的电线它是插座是10安的还是16安的，对吧，功率大的情况下，你的厨房留的电线应该是留多粗的，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都会提前把这个参数值建议客户提前选，选好之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工，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电位、水位、功率的专线全都留到位。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橱柜的储量阶段和复尺阶段，我们严格来说会按照我们官方的这个产品的尺寸给到开孔尺寸拼嵌啊，标准的这种橱柜匹配图片，然后保证这个机器在橱柜装完之后也能够完美的平嵌进去，没有凸起，没有死角，整体是美观的，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硬装完工之后，开荒保洁之后，我们统一去进场安装调试联动机器，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工期，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装修期间的这个灰尘导致于我们的这个新机器会进入灰尘受损。
0: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它装的时候一定是开荒保洁之后才能装，
1: 是的，
0: 不要提前装，
1: 是的。那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提醒一下我们这种高楼层的住户和这种顶楼住户，尤其是我们这种还有别墅长烟道，因为它别墅的话分好几层，每一层的这个烟道可能会有拐角，这种的户型，然后它的烟道阻力和公共烟道的高峰期的这个压力墙，都是要提前去结合排烟性能去选购这个相应的烟灶产品、烟机产品。一旦前期预留错误的话，后期就会串位，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接到很多这种家装公司过来找我们的这种订单，说客户家反味儿，是不是我们家机器的问题，其实我们再去反查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烟道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对烟道进行这种密封啊改善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们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要关注啊，的的确确是这些，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踩了坑啊，所以说大家还要记住这些黄金的口诀啊，就是首先咱们把电器定了啊，然后再改这个水电，再做橱柜，也就是说定完电器之后，再去和设计师谈设计方面的这个改动，对吧？
1: 对的。
0: 你可以设计草案先出来，但我觉得现在平面布置图首先就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先定下来，才能后期做相关的水电图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好，那么时序如果您选择对了，那么咱们厨房的装修呢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最关心的电器品类它怎么搭配，挑选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
1: 我们很多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容易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盲目的省钱什么都不装，我就装个烟机灶具，要么呢就是后期的话会跟风啊，买一堆的这种闲置小家电，什么单层的、双层的小蒸锅啊之类这种产品哈。然后我结合现在我们中式的家庭真实的这种使用的做饭的场景哈，然后结合当下行业最新的这种性能啊、能效啊、安全的要求，把厨房分为刚需款、升级款和我们要去避雷的一个鸡肋。然后同时我们把选购一些要点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0: 啊。好，咱们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说咱们常选的就是家家都必须得要用的这些厨房电器啊。
1: 好的，那像我们全屋的话，刚需的话，正常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宝宝，他刚需除了烟机、油烟机、灶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消毒柜，还有热水。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新型的产品叫消毒洗碗机，就一步到位了。因为有小宝宝的话，他的很多餐具是需要消毒的嘛，包括一些老人家再去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时候，也会选到消毒柜的产品。但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升级到洗碗机，洗碗机也都带了这个消毒功能。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厨房的热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里洗澡啊都用热水器，然后厨房洗碗干嘛，平常用的时候也想用一点温水，因为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的。所以这四件目前是我们全屋的一个刚需。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选的啊，就是您在规划您的装修的时候，先要看看这个占掉您装修的多少的费用，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别到时候哎，我装修完了之后我发现钱不剩了，所以
2: 对，
0: 我就本来想买好的，我就再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啊，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其实梦想的那个标准值了。但一旦达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不常进厨房，进了厨房你就会发现我各种的不舒适。你就举个例子，像我们家的这个油烟机，买的时候很激动，但是用的时候就很伤心，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油盒端下来，他要把它这个机器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拆下来，就是我们研究怎么把它拆下来，才发现这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研究不了，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对，下不来。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为清理这个油烟，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得他专业的人士来上门来服务，这个是需要交费的。但有些人就是像我的这个喜欢，就是我做完菜之后我要把里里外外都要清洁一遍，哎，打扫一遍啊，我就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是无法忍受的，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在选购厨房电器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好清洁好打理，
0: 哎，对，
1: 是不是能够做到免拆洗，对吧？那样就跟我们省很大的心，把外部打扫 OK， 机器运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排烟量。
0: 对，这个是为什么会就入了这个坑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把所有都做完了之后才最后选，那个时候就以钱多钱少来论了。
1: 对，遇到很多客户到我们这儿最后选的时候说，哎呀，我预算超了，我预算就几千块钱，但我要看你这个一万的产品。所以我说，哎，我说预算是用来超的。
0: 对，那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其实恰恰它判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对吧？
1: 是的，
0: 不论家里边是太太做饭还是先生做饭，都是啊，就包括我们的长辈做饭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需要的。
0: 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咱们中式炒菜，你有发现吗？我是成都人，我先生是重庆人。
1: 哦，
0: 那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简直就是油烟暴发户，就是喜欢用这个重油，对，
1: 重油还爱爆个香，
0: 哎，对，
1: 炒个辣椒，
0: 是的。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油烟不是它全部能吸完的，所以这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行，
1: 不够用。
0: 哎，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接待客户当中去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关系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做完饭之后是不是还很呛，对吧？
0: 是的。
1: 二的话是因为空气也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后三的话是关系到我们一些家居的保护，因为它要把这个油脂吸出去排出去，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居。所以这就到了我们油烟机选择上面有一个风量和风压值，上面我们这个烟能不能给它吸得多关系到这个风量。我们风量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选择使用油烟机的时候，当时的风量可能17-18都算是高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矮层自建房多一点。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高楼层，包括大家对于气味度的这个敏感度更敏感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油烟机的这个参数值风量值也在发展。那我们现在建议日常家里用的话，最少是22立方这样一个机型，这个标准的话在爆炒的瞬间是可以快速去抽走油烟的，避免油烟在室内扩散。除了风量，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静压，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高楼，它走公共烟道，也就是大家平常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低层的住宅，我们410帕静压基本是够用的。像这个参数值的套餐，基本上现在也是属于我们厨电方面这个品牌各家产品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了，都已经超过原来十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参数，对吧？然后暂时住在高层的话，楼栋里边这个公共烟道，别墅的长烟道又拐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家庭，我们会推荐使用800帕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静压的烟机，它能够有效的去对抗烟灶内的气压，彻底的解决做饭高峰期这个油烟都在公共烟道里边去挤着，然后就会引起你的风压小，别人家的这个味儿就串到你家了，闻到邻居家做带鱼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0: 对，这个就是很多我们真正在厨房要做饭的这样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刚刚如果田总不讲，可能我们都没关心到我还要选择静压啊。刚刚说了是每分钟22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机型，这是它的抽走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您这个压力如果够大的话，即便是全楼都在同一时间做饭，你也不会担心你这个烟排不出去，对吧？
1: 对的，
0: 有速度不行，还得有这个静压，没有足够的这个高压它也出不去，
1: 是的，
0: 还是会容易引发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油烟倒灌啊，这个还有串味儿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串味儿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止逆阀没好，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是吗？
1: 有关系，
0: 也跟我们这个静压也有关系，
1: 跟静压有关系。一般的话，我们上门去检查一些这种老旧的这个房子里边的油烟机，他就说有味儿，我总是能够闻到邻居家的饭味儿，什么情况？那我们家油烟机不好使嘛，我也装个止逆阀，对吧？然后我们会去检查，这个止逆阀有没有密封性有问题，
0: 对
1: 啊，有时候我们检查的可能止逆阀的这个叶片掉落了或之类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装的哈，我们只是帮忙检查，它可能是质量啊稍微用的久了它就跳落了，然后有的时候是止逆阀没有问题，是它的这个烟机的这个静压值不够，老化的就只有100啊200啊，它就不够用。
0: 难怪，
1: 对，
0: 你看。所以说别看这个小小的油烟机啊，要选择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是真的不少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啊，这样我们懂了这些知识才能够做到特别省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咱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都熟悉，你看我们我相信老板电器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当中就非常熟悉的这一款油烟机啊，应该我们可能买的第一个烟机灶具就是这个品牌的，对吧？
1: 对
0: 啊，后期才会有其他的这些品牌。咱们说完这些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灶具的这个热负荷啊，就是很多说这个中式一定要讲究这个锅气啊，
1: 像您刚才说的姐家里人是重庆啊，对吧？咱们就爱吃这种爆炒辣，然后所以说这个大火是我们再去爆炒需要的，包括炒到一些青菜的时候，
0: 对，
1: 大火的情况下它才可以炒得不出水，我们能够吃到新鲜所谓的一个青菜。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国家这边也对这个灶具做了更新，要求我们这样有一个能效比。那现在我们产品基本上按照这个新的能效已经做了更新，像我们现在门店最保守的基本参数灶具已经达到了5.0的火力，也就可以去爆炒炒菜的时候不出水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您说的这个热效率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燃气燃烧是不是更加充分，会不会废气，因为燃气都要花钱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选一个高热效率的，现在最低最低的国家要求是63，低于这个的产品建议大家不要用，因为它不属于节能产品了。
0: 首先要看一下它的热效率要大于等于63%啊，这个建议的用5000瓦以上的这样的热负荷值。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田欢田总啊。那么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田总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
1: 好的，我的手机号
0: 幺七三八四五八七五五二。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感谢大家。
3: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6: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最关心的啊夏季话题。同先关注一下，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谁来主办的？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的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儿呢，您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收听的这个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我相信很多连云港的朋友都有这个手机软件。我们外地的朋友呢，我们也建议您下载一个啊，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随时听。这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的功能是非常的好。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来收听，一个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欢迎您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呢，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欢迎您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及时为您回复的。我们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这是我们的微信。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将把您的问题回馈给我们的专家，我们会统一给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回复。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要和我们的朋友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到了夏季，咱们说都知道哈，这个7月7号是咱们24节气里的小暑，啊，马上15号呢又入伏了，出了黄梅天又要进入三伏天，气温可以说是上蒸下煮，啊，给我们日常的皮肤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啊，在这儿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特别是我们很多女性的朋友想暑假游玩，既想玩的开心，又想我们的皮肤完美如初，哎，这个怎么办？我们就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许医生许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给我们进行现场的实操指导啊。首先呢，我们来跟朋友们一块认识一下我们的许娟主任。许娟主任是我们国家的中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咱们连云港市基层特色科室中医妇科孵化中心负责人，连云港市第五、第六届521高层次人才，江苏省针灸学会生殖与盆底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针灸学会针药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太把变质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针灸学会这个药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最擅长的是咱们中医妇科与辅助生殖技术在中西医结合生育力保护与保存月经病不孕不育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肤质调理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主研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论文20多篇啊，这个要想介绍还有很多首先呢，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及中医肤质调理。
1: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医美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啊，只要你做对了，做好了，做正规了，可能瞬间能把一个人的容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想借着这个假期做一些轻医美，给自己的形象去加分。咱们在中医学的这个角度上，咱们老祖宗在这个美容方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啊？因为很多朋友跟琪姐讲，这个咱们中医的医美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咱们古代的这个皇宫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都是通过中医来让自己变美的啊，保持自己的容颜。
0: 对，主持人说得很好，中医学呢源远流长，它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历代美肤美发、明眸皓齿、吐气如兰、香体，这些呢都传承至今。这里呢做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做把我们做的这个非遗合香珠带给我们朋友，就是我们看呢，就是说平时做我们不光是只有香囊，像现在一瓶迪奥的香水 SK2 这些香粉啊香水都很昂贵，那么在中医我们也有用，我们身边的花草这些呢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香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除了香囊，我们做非遗的合香珠，然后把它香粉敛了以后把它凝结晒干，我们可以做手串，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镂空的香囊，把它这个是玫瑰的，我们做的话已经2年了，这个香珠拿起来还有淡淡的香味，我们做包挂，然后呢或者是根据你喜好的不同的这个香，我们看有过去的书籍记载鹅梨帐中香啊、龙涎香啊、沉香啊、檀香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香粉跟它有不同的功效，然后我们根据季节个人体质，然后我们可以调配不同的香料，然后做了以后，我们现在还有穿汉服的那个步摇的这个挂在衣襟上的都可以，这个各种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的话我们不光可以闻着香味暗香浮动，你周围就是说有淡淡的香气，我们可以缓解焦虑，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身心能够放松，那么我们的容颜也就跟着我们的嘴巴可以咧起来多笑一笑，而不是天天拧着眉毛。然后呢我们讲我们中文也有肤如凝脂、淡扫蛾眉、白里透红，这些语句呢我们经常会拿来用，也是我们国人对美肤的一个热爱。
1: 对，
0: 现在呢我们有现代医学，大家有可能快速的这些医美，但是呢还有黑皮肤、黄皮肤、苹果肌、爆痘痘，这个大家在日常的这个交流当中会经常使用的这个高频词汇。那么中医学认为呢，皮肤是脏腑的镜子，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不是独立器官，是五脏气血经络外在显现，肤质问题的根源在内脏失衡。
1: 我们这个徐主任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形容这个美人暗香浮动啊，这个美人盈盈啊，这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美人的一个象征，不仅你要美啊，穿着得体，还要这个暗香浮动，你走哪儿啊，这个香随人动。所以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叫什么随身珠，
0: 这个是香囊啊，那个香球，
1: 香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可以
0: 非遗的，
1: 这个是非遗的哈，就直接可以挂在我们的这个衣襟上，对吧？以古代
0: 车里也可以放
1: 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男士跟女士是一样都有个香囊袋啊，但是我们现在衣服就带不了了，这个是可以配在我们的衣襟上面，挂在上面的。
0: 过去我们穿汉服，大家有穿汉服的或者是明清的衣服，它里面有一个袖子，内袖，我们会把这个红袖添香，它有这个成语红袖添香，这个袖子里面我们把这些可以香料香包香袋我们可以放在里面，然后这个呢你一挥袖，然后这个香味它就飘洒在空间了。
1: 对，是的，你看这个香随人动啊，就是非常的灵动的，这也形容美人，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挂在我们的衣襟上。其实我是因为我在这个现场，我可以闻到这个香味非常的好，是绝对不输于我们的香水。可能很多朋友对香水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啊，很多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到这个香水，它的持久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夏季，对吧？即便是你喷在皮肤上或者衣襟上面，它会随着这个天气炎热一蒸发，它会没有味道，时间长了就没有。

0: 多这个女性朋友啊，来咨询一下我们徐主任，因为我们坐月子的期间，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哺乳期整个期间，女性是不能用任何化妆品，她我频繁接触小宝宝，对吧？
1: 嗯，
0: 都知道这个时候皮肤，很多人的这个皮肤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改善，对吧？就开始慢慢的坏掉了。我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或者一些相对来说对于女性来说适用的这样一些产品，既对我们小宝宝没有危害，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女性有帮助啊？
2: 这个有的，这个我们中医呢，内服外治都有，不管是汤药啊，还是代茶饮啊，还是药食同源啊，还是面纱呀，那个刮痧呀，面膜呀，还有针刺，我们都有。孕产期呢，哺乳期它不是禁忌症，但是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因为我们讲孕期是一盆火，产后是一块冰，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气血是不一样的。那么西医呢，他就讲你在孕产期你的血容量要扩增，这个血容量扩成3-4千毫升，3千毫升的左右，再加上羊水、胎盘、孩子的重量，再加上本身血管这个容量增加，那么这个时候高于雌高孕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肌肤是不一样的。等到产后你是哺乳期，哺乳期不来月经，它没有雌孕激素周期性的表达，你又是在那个哺乳，那么体内激素又是一种状态，而且好多孕妈她要自己亲自带小宝宝，那么呢她休息也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体质气血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孕期产期和产后休养期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调配。
0: 哦，这个是其实我们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也针对不同需求的这样的朋友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对吧？
2: 对，我们是个人，中医常讲嘛，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就你根据不同它的总的质则不变，但是呢我们又要个人这个个体的辨证论治，给你那个下药下方子。
0: 嗯，好的。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聊一个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啊，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一有问题，像我的感觉，你看我夏天出去了啊，这两天就开始起这个红的疖子，它也不是粉刺，很硬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第一时间我可能我想的是我去皮肤科，哎，现在我们许娟主任一讲，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应该先去看一看我们的中医科，对不对？
2: 啊，主持人您稍等一下哦，我们是因为夏天，
0: 我们来看一下，
2: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屏前面有这个电子仪器是不能碰水的
0: 啊，
2: 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专门备了一份薄荷柠檬茶，所以
0: 薄荷柠檬茶啊，
2: 如果要改善口感可以稍加几粒冰糖
0: 啊，再加上几粒冰糖啊。其实这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其实小区里边哈，我们如果要小区没有，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啊，你这个从网上各个平台
2: 各个药店都有卖，
0: 你或者是你自己买一盆，
2: 医院都有，
0: 买一盆回家慢慢养着，你更放心，对吧？但是这个薄荷饮是用干薄荷煮的还是用鲜薄荷煮的？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2: 干薄荷呢，我们可以直接，它的味道更清香，因为我家里面小院里也种了。这个鲜薄荷，它的味道比较。

0: 浓烈一些。这个呢可以直接，我们如果你像刚才主持人有小疙瘩，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给拧碎了以后把它捣烂了以后局部涂抹。因为鲜薄荷呢它也有辛凉解表，这个辛它的味道呢更辛香一些，然后呢它你局部的可以消解组织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炎症因子，组织胺的释放可以呢消肿，然后缓解这些瘙痒炎性的反应。如果是干的呢，那我们建议你在煮水的时候，一般是水开了你要关火的时候，你把这个薄荷叶撒进去，不要久煮，那么把久煮以后它这个辛香的味道就走，那么你喝进去以后它透表的功力就会弱。
1: 就是我们如果要煮这个薄荷茶，水开了，我们把火关了，再把这个
0: 落火，对，落火之前我把那个薄荷先滚两开，你就拿下来，不要久煮的。
1: 这个时间不能长啊，滚两下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就是快关火的时候滚两下就行了。
0: 像
1: 我们的柠檬呢，柠檬是后放进去吗？
0: 是后放，因为我们现在讲 VC 啊，它里面柠檬是西医，我们从这个药物成分研究，它 VC 含量高， VC 是水溶性的，但是它不耐高温。高温它会分解，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去药店买它给你的是冻干柠檬呢？我们平时的柠檬不用了也要放冰箱里面2到5度保鲜，我不能放在外面，放在外面它很快就是会氧化掉，然后会烂心，那么这个柠檬就浪费了。
1: 就是说咱们水温稍微落一落的时候啊，
0: 对，
1: 放凉一点的时候再把这个柠檬加进去，这样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那既然说到了饮薄荷饮，咱们现在还有紫苏饮是吧？我看你也带来了紫苏叶。
0: 对，这个呢是我们也看抖音啊，这个视频号上面也有老祖宗，现在呢就是说除了乌梅饮前两年比较新的，这个是我从这个做节目之前12点我刚从这个
1: 地
0: 里薅的啊，这个是鲜的这个紫苏叶。这个紫苏呢它有是纯绿的，我们叫白苏，也有一面紫一面红的，还有是双面都紫的，这种呢就叫紫苏。不管是白苏紫苏，我们讲呢这个紫苏它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个全株的紫苏，这个紫苏叶它是辛温有解表的作用，苏梗呢它是宽胸理气的，这个苏梗苏子等到秋收的时候，苏子它可以化痰止咳的，所以这个紫苏全株它也是宝。那么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大家吹着空调是消暑了，但是容易干的时候呢，我们而且有的人吹空调吹久了，凉快是凉快了，但是我们讲中医寒主收引，那么我的经脉特别有的人头背酸疼，他觉得我颈肩一天到晚好像说不着，我舒展不开，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除了前期做活动我们推荐八段锦五禽戏，那么这个茶饮呢我们可以像宋仁宗宋代他就是官方的他推荐就是紫苏熟水，就是把鲜紫苏把它烧开了以后喝，它可以辛温透表，然后呢而且它可以解鱼蟹肉荤腥的这个毒素，炒菜的时候我们加一点紫苏叶进去，它这个肉质会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就是可以缓中止呕，这个我们吃了以后减油腻，而且用现在讲我们也要健康饮食呀，也要消脂啊，吃进去美味的同时我尽量不要脂肪肝，不要发胖，我的体重不要扩增，不要尿酸高，那么紫苏饮呢它既可药食同源，而且做菜的时候你配一些，它一个是提鲜增香解毒，另外呢它也可以去这个寒心冷气解毒素，所以的话不管是你做菜烧鱼的时候放一点，还是我们把它熟茶，我们做一杯这个紫苏饮，像这个厨房里有姜丝有陈皮，如果你痰湿重的这个脾虚症状 比较重的，你加一点姜丝、陈皮，那么健中化痰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1: 哦，这个是可以直接煮的，嗯、对吗？
0: 对对对，
1: 鲜叶子也可以，对吧？
0: 洗干净以后，洗去虫卵以后，我们直接把它煮，煮的味道更新香。这个叶子把它撕开，我们可以闻到这个香，但是你煮高温加锅以后，它的辛香浓烈，味道会更重一些。
1: 对，这个摸一摸它，其实这个是有香味的啊，
0: 嗯、
1: 这个是非常的好。哎，我们这个我们的直播老师，我们先请我们的徐往昔徐老师来尝一尝，谈谈感受。陈皮、哦、姜丝，我相信这个都是非常容易找到的，就一起煮一煮。我觉得这个茶比喝茶叶更好。更适合我们在这个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感觉到了，不开空调我太闷热了，开了空调你知道吗，身上是凉快了。很多女性朋友讲说，上了年纪我会关节都觉得发寒，对吧？
0: 对，
1: 这个我们说紫苏椅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
0: 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宝，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宣讲，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
1: 嗯，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给我们的精华啊，我们都要记住，用它来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咱们回到这个我们这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啊，皮肤，刚刚我们徐主任说了，和我们的脏腑有关系，这和我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啊。中医学是怎么认为的？让我们徐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0: 我们常说呢，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但是这和西医的五脏，我们说这人肝坏了心坏了，这个还不完全对等。在中医脏腑学说里面呢，肺主皮毛，炒百脉，主志节。肺呢，它有输布津液、胃气、滋养肌肤的功效。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心气心血上荣呢，上行呢，可以荣养面部。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畅则气血通行。脾主运化，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负责生成气血，代谢水湿。肾藏精主水，肾精为先天之本，濡养肌肤。
1: 嗯，就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五脏跟我们说的这个还就是我们西医的这个心脏啊、肾啊、肝啊、脾，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对吧？
0: 是的，它涵盖了就是西医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但是它这个理论又比它更丰富。
1: 啊、它就是这个区域，这是一个区域的这个
0: 对，是我们独特的这个民族传统医学。
1: 好，咱们再来说一下中医学里边的五脏虚损会在我们皮肤上有哪些表现啊？我们来针对自己的皮肤来对对号啊。
0: 我们呢在临床上会遇到病人呢，他是有的时候会自己想说我脾虚，他或者说是我肾虚，我说你们是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变的呢？他是会百度一下，或者小红书啊、抖音啊，现在这些豆包啊都有推荐，他自己先诊断一下。但我们呢会根据这种中医经典的脏腑功能、经络循行，还有六淫之邪四诊合参来诊断。如肺气虚，我们患者呢他会皮肤干燥啊、粗糙，还容易过敏。心血不足呢，他容易面色萎黄，暗沉有细纹。肝郁气滞呢，可以面色发青、暗沉、黄褐斑。脾虚湿盛呢，常见面部

0: 浮肿出油，脸上的痘包包它会持续不退，
1: 嗯，
0: 肾精亏虚呢它会皮肤干瘦，须发早白早衰。
1: 哦，我现在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说我这个头发容易白，别人还没白我已经这个少白头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肾精亏虚是吧？
0: 是的，这个的话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殖功能生育力的保存这个也是秘密相关的。
1: 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徐主任徐娟徐主任除了是这个我们说其他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生殖方面的这个专家，他都是相关的啊。哎，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皮肤干瘦须发早白早衰，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怎么说，咱们这个头发一直在掉对吧，
0: 脱发，
1: 哎，一直在脱发，第一时间找我们徐娟徐主任。我们这个门诊我们可以再说一下，是在二院的
0: 二院东区华联这边，
1: 华联这边
0: 外国语学校对面，
1: 嗯，是1到5都有您的门诊吗？
0: 嗯，
1: 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中医科对吗？可以去中医科二院的中医科去挂我们徐娟徐主任的专家号，请我们徐主任来看一看，我也要请徐主任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皮肤会黄啊，是不是我的这个心血不足这个原因啊，每个人呢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所以说下次头发白了不要去染，先去看一看对吧，我们脱发了你也不要急着用这个洗发精去治疗那个洗发精去治疗对吧，
0: 我们先看看五脏，
1: 哎，
0: 做个五脏评估，
1: 哎，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说现在这个持续高温啊，而且又闷又湿，就算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但是也不舒服啊，咱们在这儿中医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帮助我们？
0: 那这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在干性肤质里面人群比较多，因为我们常规大家可能会我是干性的油性的或者是混合性的，那干这种情况呢他经常皮肤紧绷起皮卡粉细纹多，然后呢嘴巴干口干，那个我们辨证呢多属肺经不足血虚肾亏，治疗呢我们滋阴养血润肺生津，常用的汤药呢我们会四物汤啊沙参麦冬汤啊六味地黄丸，在药食同源呢食疗我们推荐银耳百合红枣根可以滋阴润肤，当归桂圆煮鸡蛋那么呢可以补气血改善呢面色无华，同时我们建议呢少食辛辣油炸的这个刺激的这个食物。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是很多家长都说我这个孩子哎前一段时间还好好的，最近总是爆痘痘，而且是不管怎么说去怎么去洗它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粉刺，除了荷尔蒙的因素在咱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解释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经常会遇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呢讲大中学生啊备考族上班族考核压力大呢这种多见，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我解嘲说我又长了个青春美丽疙瘩痘，
1: 嗯，
0: 这个呢和体内激素表达呢是密切相关的，在月经前经前期卵巢功能减退期也会爆痘痘，这个呢一般呢我们多见于油性的肤质，
1: 嗯，
0: 它表现为皮肤油腻毛孔粗大粉刺频发，还容易啊长这些红痘红的那个。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声东山河写下骨肉肠。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是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00。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觉得看脸肤浅，可是人到中年慢慢发现，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不只是五官，也包括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气质和修养。它让人不自觉亲近，不自觉信赖，相由心生。人到中年，看过的书，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一一刻在脸上。你的容貌，你的气质，就是你最好的名片。

有人说，你的容貌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你如何生活，生活就会在你脸上如何露刻。天天熬夜的人，发际线会后移，眼袋会加大；天天吃垃圾食品的人，不懂得健身自律，那么身材就会走样；天天沉迷游戏购物的人，不懂得读书，那么气质一定萎靡；天天生气的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长相一定暴力。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一个人在生活中健身自律，读书养心，健康作息，心态平和，这样的人面容永远不会丑陋，气质永远不会猥琐，这样的人活得朝气勃勃，活得潇洒，活得漂亮。一个人的长相是生活的投射，是时光的馈赠，是内心的外显。长相好看不仅仅表现为美好的外在，更是因为有着丰盈的灵魂。所以中年以后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吧，毕竟这个年纪还长得好看的大多修身自律，品性善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左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胜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首《新不了情》，她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小得看不见。

0: 车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流年似水，人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一路风雨，一路风景，行舟彼岸，也可叶落成歌，雪落成诗。一路感知，一路记录，用心感知着岁月流逝，用心情记录下生活片段，磨砺经历沉淀过后，渐渐缠绕成生命的圈圈年轮。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脆弱的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涌来的心潮冲破，那心也就只有溺亡在心潮的汪洋之中。

四季风景，人生之色彩，每一次的感悟与感动，以及每一次的遇见和历练，只能让人生风景更美，内心世界更清澈安静。做不了太阳，就做一株向日葵，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生长，美丽自己，芬芳他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2集，
0: 左宗棠在奏折上写道：俄人对我西部边疆的野心如笔，俄人狡猾，最不讲信义。如他侵占伊犁之时，表示似我收复乌鲁木齐、马纳斯二城。

城，当好交还伊犁。我西征大军收复该二城后，俄军占据伊犁如故，我一举光复南疆，俄方仍不交还，不但稳据如故，并且唆使纵放伯克胡里、白彦胡所部残匪多次窜扰我边境，其欲侵吞新疆显而易见。见如此，怎可将霍尔果斯以西之地、特克斯河流域之地割给俄国？邦交之道，论理而议论事，划定疆界，彼此遵守，这是礼。至于争城夺池，不以玉帛而兴干戈，彼此强弱之分，则在事不在理。所为事，非仅直为状，典为老也。从俄国的既往种种考察，如不急起力争，新疆全境有日促百里之势。甘肃、陕西、山西、河北边防也将焉知微微，那时再一筹边，正恐劳费不可待言，大局已难复安也。故我防不畏强暴，决计与俄兵刃相见，以战争手段解决伊犁问题。臣虽衰庸无嗣，敢不免为战，以调兵遣将部署中俄边境防务，如朝中不将重视之约毁之，不日臣将发兵开战。拜发完奏折，左宗棠拟定出周密的军事计划，分为三路人马。这三路是：东路以伊犁将军金顺所部万人驻守泾河一带，严防俄军由伊犁向东窜犯，并调金运昌的卓胜军马步2000人协助。此路主守应扼守要隘，遇其分寸，不必以深入为攻。中路以松武军统领张耀率步兵4500人、马队2000出阿克苏，越冰岭东向，沿特克斯河进军，直逼伊犁，这是主攻方向，所以另行增步兵1000名，挑送就图尔扈特马队数百，拨给精锐步兵4营、骑兵1营，总兵力14000人马，又以易开俊率部填防防要后路。西路由湘军总统领刘锦棠率步骑15营，共计12000人马，分布在喀什噶尔以西边境。这一路取道乌石，越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待命。此路因道路险峻，进兵伊犁有困难，则出屯喀什噶尔外卡，佯作进攻俄境的态势，使俄军食擒狼顾。又以徐学恭、孔才等部民团前往塔尔巴哈台增援守军西伦索部，各路兵马布置妥当，做大军压境之势，一旦军令一发，进兵杀俄已不在话下。慈禧一看到左宗棠的奏折，惊得连叫李莲英快召集大臣，有要事商议。诸大臣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儿，即来到西暖阁。慈禧说要出大乱子了，西北的左宗棠已步兵俄国境地，随时准备开战呢。诸大臣都吃了一惊啊。李鸿章奏道：“太后，这个左宗棠目中无太后和皇上了，他擅作主张将兵移至边境，就是违背太后主张言和的意旨了，一定要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左宗棠

有什么错呀？立中堂，崇厚签订如此丧权辱国之约，还没错吗？割让土地，收复名存实亡的空城，简直该诛。崇厚该诛，如此不顾国体，卖国求荣，绝不容忍，该诛。群臣分歧，一致赞同黄修芳的奏请。好了，慈禧大声喝道：“崇厚该不该诛，今后再说。现在的主题是如何劝诛。”

堂不出兵。张之洞奏道：“太后，只有回来充约，另派员出使。太后不可。”李鸿章奏道：“太后，我大清之尊怎能先允后翻，毁其尊严？自古交临之道，选论屈直，如毁充约，定其屈在我，惹世人耻笑；令屈在我而必自招，难免引发俄国动兵争理。”万青离说：“李中堂，战又如何？俄国战我一离，厚颜无耻，拒不归还。如果开战，饥饿一番，还能收回失地呢。”

万大人，你说的轻巧，屈在我而失臂不壮，你以为我国能胜吗？西征大军整个带弹，威名远扬，还怕了俄国不成？可是左宗棠年近古稀，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其西征军打仗不过尔尔，连白彦虎、伯克胡里这样的小匪首至今没捕住，能和强大的俄国开战吗？慈禧也说，就是啊，西征军声势浩大，其战又不及，左宗棠只会主张战事首尾不相顾，此战绝对不能开。张之洞趁机又奏道，太后，只有改约才能制止左帅出兵了。李鸿章说，重约不能反悔，重约确有后患，若不允得，后患更急，踌躇审顾，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并以稍约舍容，如若坚固，尚不如不收回伊犁为喻。慈禧道，不收回伊犁，主动放弃左宗棠绝对不允，反而促成他与俄开战的理由。只有改约，再另派员出使。几个大臣一起奏道，张之洞，你一改约留下后患怎么办呢？慈禧问道，太后，更改重约未必有事，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改业之道有四：一曰继爵，二曰弃圣，三曰里长，四曰谋定。张之洞奏道，你说来听听。立诸崇厚则继爵，将俄国不公平之条约交臣民公议，明示中外则弃圣。崇厚虽已化约，朝廷尚未批准，据理驳斥之，则里长命左宗棠大帅备战，明告既无终变，战胜有功，战败有罪，这就叫吉修武则谋定。有些个道理。慈禧长出了一口气，即给西北左宗棠降旨，言明改业之道，劝其不要贸然出兵，另委派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任俄国大使，赴彼得堡重开谈判，挽回权力。太后圣明。曾纪泽，字杰刚，曾国藩子，长期学习英语，有所专长，官居大理寺少卿二品大员。光绪四年方命为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英法前，东太后、西太后召见于养心殿。西太后慈禧这样问曾纪泽，赴英法走天津不走？曾纪泽说，需从天津经过，且需耽搁十来日，微臣要与李鸿章中堂商量诸事。慈禧说，李鸿章熟悉洋务，是洋务骄子，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微臣知道，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是必有后患的。洋务难办，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又不明国际时事，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待需徐图自强，乃能为计，断非毁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中国人多不明此。

子李，所以有云南马家李氏。至太后，皇上萧干勤劳。曾纪泽，你能切中要害，看来学洋文知道的事儿多呀。可惜现在明白事理的人少，今后你拜洋务，这些人也有骂你的时候，你要任劳任怨呢。微臣明白，以前读书倒是均能治其身一隅，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事，见到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需看的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需拼的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嘱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究神明八字，正是拼却生兆，以固大局。其实当时舍家父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慈禧叹了口气，说道：也是那几年国家气运不好，你父曾国藩忠于朝廷，可惜去世太早。现在呀，各地大吏总是沾讯的多呀，曾国藩有你这么一个识大体懂事理的儿子也该瞑目了。这一次慈禧想到委派曾纪泽出使俄国，就是要他像他父亲那样将外事处理妥当，免去战祸呀。曾纪泽被召回入宫，先面见太后时，他这样奏道：俄国坚甲利兵难以对付，一旦开战，俄国扰我者因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防不胜防。但伊犁是边陲重镇，不容丧失。慈禧一听啊，曾纪泽不赞成左宗棠开战的主张，也不同意李鸿章抛弃伊犁的论点，便问曾纪泽：那你意如何呢？太后，此行微臣到俄谈判，不外分界、通商、长款三大端，长款是小，通商条款将来可以更改，唯有分界的问题最为重要，一经划定疆界，即成永定之局，故应持以定力，百折不回，就是臣死也绝不退步。别闹太僵，只要双方不开战，做些退步也可。曾纪泽奏道：太后，微臣事情再说，绝不做崇厚第二。好吧，那朝廷静候你的佳音。曾纪泽便取道西北，要从新疆进入俄地。曾纪泽刚出京城，他所说的俄国一旦开战，扰我者不在西北而在东，不在陆而在海的话，被人证实了。这个人便是戈登。戈登是英国洋枪队的头目，他掌握着大量的先进武器，曾在大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役中为中国出售大量的洋枪洋炮。

0: 被视为大清挚友。戈登从印度到天津，李鸿章亲自到码头去迎接了他。戈登一上岸呢，就对李鸿章说呀，我在来北京的途中听说了中国对俄核战问题，你主张弹劾。李鸿章说，开战对我国不利，俄兵强国壮，我恐不是对手。戈登说，李中堂高见，不开战是对的，如一旦开战，俄国不会从西北和你对战的，他会移兵东北，从海上攻你的要害。李鸿章佩服得不行，连忙引戈登进京，与军机处大臣静听戈登高谈阔论。如果中国要与俄国开战，最重要的是把北京近郊焚毁，把朝廷皇宫移到安全的中原去。文祥说，我大姑要塞非常坚固的。戈登大笑道，文大人，他们会从大姑的背后攻占要塞，然后从海上登陆，北京不是距海口太近了吗？文祥不言语了。李鸿章即把戈登的话作为至理名言奏给了西太后，慈禧一听更加的恐慌啊，忙命人电告曾纪泽，以和谈为主，绝不开战。此时曾纪泽到了哈密，来到西征大军的大本营。杰刚，怎么是你来了？左宗棠深感意外。曾纪泽参拜道，左大帅，微臣奉旨前往俄国出使，废弃崇厚签的条约。左宗棠一听大喜呀，杰刚啊，你果然长大成才了，担此大任后生可畏呀。左大帅，微臣才识学浅，蒙太后恩宠，微臣定当万死不辞。这次出使路经哈密，专门听大帅教诲。好了，杰刚啊，别大帅大帅的叫了，你以为我是侄，就叫我世叔吧。世叔。左宗棠感叹道，狄生此生有杰刚这样的后续，足以世叔过奖。家父生前常称世叔为当今第一人，可见世叔在家父的心目中是重之又重。惭愧呀，杰刚啊，令尊大人才为当今第一忠义之士，世叔以前凶气太窄，与令尊断交，实不该呀。世叔啊，以前是世事纷杂，各持己见也属正常。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3集，
0: 曾纪泽微微一笑，说：“史叔啊，史叔不是在家父临终之前，给家父修书一封吗？家父高兴极了。完了，令尊大人在天津处理教案一事上，被崇厚这条走狗蒙了骂名，史叔不但……”不帮令尊大人，还上奏痛斥，真是想来心疚。史叔，你不知后来在家父临终时，看到史叔信上对他名讳金门的理解，家父流泪说，只要史叔一人知他被蒙，盖过所有世人。杰刚，令尊大人真是把史书看得太重了，史书不敢当啊。曾纪泽说，史书过谦，此次西征史书迈过重重阻拦，终于将阿古柏匪帮给全歼，长了国威，造福了后世，乃受世人崇敬，过奖了。杰刚，史书已到古稀之年，唯一的心愿，此生将最后一战进行到底，也算没白活一世。可到现在，沙俄如此厚颜无耻，崇厚这条老狗又干些丧权辱国的勾当，史书就想与俄人一战，痛快收回失地，了却一桩心愿。曾纪泽说，史书此举实为国际设想，可史书想过没有，一旦与沙俄开战，会病及沿边各地，并且会危及到沿海和京城，给国家造成战荒。杰刚看问题的确长远，史书就是顾及到了这些，才兵临敌边没有贸然开战。那么史叔，你既明白开战与我不利，为何要上奏随时进击呢？杰刚啊，史叔不这样，朝廷会废崇厚之约吗？俄人会有恃无恐吗？如今俄人张狂，朝纲又混乱，不把归附新疆大计当作一回事儿，我不来硬的，朝廷定会同意崇厚的误国之。

曰：“坏了国体。”张继泽一听，无比崇敬地说：“师叔果然是高人，家父在这方面不及师叔，难怪家父一生都赞师叔呢。”左宗棠望着曾纪泽，心想：“曾迪生真是好福气呀，养这么一个明事理的儿子，也该在皇权下瞑目了。”看到曾纪泽如此的出息，他难免想到了自己早亡的儿子，心中是一阵的悲凉。曾纪泽注意到了左宗棠脸上的变化，便试问道：“师叔，身体不适吗？”“哦，没有。”左宗棠从怀想中醒过来，说：“杰刚，你此次出使任重而道远呐、啊，哦，能为国家出力，万死不辞。好，有志气。杰刚，你考虑如何与俄人交涉呢？”张继泽说：“在疆域大业上，杰刚绝不退步，要以世书为榜样，据理收回失地。”“好。”左宗棠激动地说：“太好了，杰刚，有你出使是国之大幸，师叔尽在后方给你配合，威逼沙俄就范。师叔，有你为杰刚撑腰，杰刚尽力争取失地，绝不向沙俄低头。”“好，杰刚，此去风险很大，世叔就派人随你前往，也好照顾你。”“不必了，世叔。”杰刚带着随从，不劳世叔费心了。左宗棠真诚地说：“杰刚此次出使是去沙俄，不同一般，风险很大，随从是随从，世叔派的这个人有一身硬功夫，又是仁义之士，在必要时可以保护你的安危。世叔不要推辞了，世叔主意已定，这个人名叫都立，跟世叔20余载，是世叔亲兵营的统领，是世叔最钟爱的勇士，你带上会有用处的。”左宗棠说着，唤都立进来：“都立呀、啊，这是朝廷派往俄国谈判的大使曾大人，你就随曾大人去俄国，今后保护他吧。”都立看了曾纪泽一眼，便要行大礼，曾纪泽一把拖住：“哦，都统领，今后要劳你费心了。”都立答道：“愿听大人调遣。”左宗棠说：“好啦，都是自己人，今后你们到了俄国要谨慎行事，俄人奸诈狡猾，要多长个心眼，谢世叔一再提醒。杰刚这就告辞了。杰刚啊，俄地天寒，要注意居食，世叔给你找些御寒的衣物带上，免得受冻。谢世叔，杰刚都准备好了，我这就上路了。”“好，世叔送你们出城。”左宗棠把曾纪泽送出了城外，直到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才返回营地。沙俄政府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军方主张中亚地区采取极尽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外交部和财政部却相对缺乏热情，因为俄国财政比较困难，打仗需要资金。俄国当时由于第二次与土耳其交战结束，
国力消耗尚未。

能补充，财政赤字高达5000万卢布，外交上被贬入冷宫，军事上远东兵力单薄，海军毁于克里米亚战争，尚未复原，难以再应付另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从战争进度上考虑呢，中俄两国陆地交界长达万里，一旦开战，俄国必须处处布防，不仅兵力难敷，开支极大，而且此进彼退，变化多端。战果

他们估计，如果中国战败，无外乎割地赔款，但这对俄国未必有利。俄国外交高级顾问诺米尼认为，这种必要的做法对我们枯竭的财政来说十分困难的。我们如进攻胜利，占据一些我们毫不需要的破烂地方，将是一种可怜的赔偿。永远占有伊犁和乌苏里地区补偿不了我们的军费。俄国军事组织得到戈登在中国分析的俄国将从海上进攻的情报后，那是蠢蠢欲动啊。诺米尼却冷静地对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说，如果戈登分析正确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不应该冒险引起中华帝国崩溃的又一理由，因为那样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可怕的不可知的未来。中国人是一个叫人难以捉摸的人种，满族人统治大汉民族已经200多年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光复汉室的斗争。幸亏满族人聪明，能挑起汉族人与汉族人的自相残杀，才保住了江山。不然汉族人早就推翻了满清政府，对于这样可怕的一个民族，我们就是战胜了怎能站稳脚跟呢？吉尔斯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可现在中国政府要废弃条约，我们不能就此罢休，让中国得逞。若米尼说，中国政府停止谈判，废弃条约，把伊犁如让给我们占领，同时提出抗议和保留自己的权利。在这期间，中国政府以其特有的耐性从事观望，同时在新疆布了重兵进行战备，在我们这一方面就要回到维持现状中来，并继续保持守势。但是这种防守将耗费巨资，我们的贸易也将中断。假如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是我们极大的负担呢。中国大使曾纪泽到达俄国不久，吉尔斯训令诺米尼，如果土耳其方面采取全面反扑行动，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威胁。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这新一轮的谈判尽快圆满结束，因为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应当集中在预料会发生重大纠纷的土耳其方面。诺米尼即促成有关方面与中国新任大使曾纪泽开始谈判。谈判前，曾纪泽受到朝廷训令，自以全收伊犁为誓，否则解议条约卓誉通融，倘能就绪尚为中策。若俄不能全交伊犁，且只与崇厚所抗约章专条妄事争辩，或与崇厚所意外横生之节，不得就我范围，则唯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意图之，云云。一开谈判呢，沙俄所有官员纷纷责问曾纪泽，中国政府不遵守诺言，无理废弃条约，俄国绝对不答应，要在里瓦基亚条约上再加几条。曾纪泽等他们说完，才缓缓说道，里瓦基亚条约没经过我政府盖印，在不生效期间，我方对此条约条款完全拒绝，故此
条约作废，里瓦基亚条约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谈判是从头开始，就这么几句，叫几个俄国外事参赞气氛异常。参赞毕佐夫站了起来，大声吼道：“这位年轻的大使先生，你准备如何开始呢？”曾纪泽答道：“不是我个人的开始，而是我中国政府千千万万民众的开始。我可以告诉贵国，伊犁必须交还，割据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山南的特克斯河流域是绝对不行的。当然，我国特别欢迎贵国通商，

0: 大使先生，你能代表中国吗？
1: 我不能，但我能代表我国政府的意见和千千万万民众的尊严。
0: 你根本不想和谈，是蓄意挑衅。
1: 曾纪泽微微笑了笑，何以见得？
0: 参赞先生，你站在谈判桌前，高声喊叫，不但有失贵国体面，而且表现了贵国不想和谈的态度。
1: 你，
0: 毕佐夫气得说不出话来，跌坐了下来。吉尔斯这时说：“
2: 请问大使先生，中国名为和谈，为什么在边界处处增兵设防？这是和谈的契机吗？”
0: 曾纪泽笑了笑，说：“顾问先生，你这话问得无趣，我都不想回答了，就叫我的侍卫给你回答吧。”
2: 曾纪泽看了一眼身旁的都立，说：“都立，你来回答这位高级顾问的问题。”
0: 都立望着曾纪泽，曾纪泽点了点头。都立开口说：“
3: 这位大人，因为伊犁是我国疆土，我军想在什么地方设防就在什么地方设防，别人无权干涉。”
0: 吉尔斯无言以对。
1: 毕佐夫说：“贵国废了里瓦基亚条约实在无理，我国代收伊犁的兵费要增加，中国以沿海地方补偿。”
0: 曾纪泽说：“
1: 兵费的事可以考虑，但要增加的看中国民众答应不答应。反正我曾纪泽是不会答应的。
0: 你，年轻人，别把话说得太绝了，如果这样还不如开战合算呢。”
2: 毕佐夫又差点跳起来。
0: 曾纪泽口气硬了：“
1: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参赞先生，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些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之一战。中国的军队仅西征大军一支就足够了，因为西征军有一个年仅古稀的老帅，他一生从未打过败仗，并且平生战在疆场，一旦无战事，他的身体就会有疾。这个老帅我不说，参赞先生也知道，他征讨盘踞在新疆的阿古柏，人马还未到城下，敌人就跑了个精光，所以他总觉得这仗打得没劲，正在哈密思谋着怎样才能让身体不生病呢。
0: 左宗棠，你是说那个左宗棠？
1: 大使先生，你不要搬出他来威胁我们，我们绝不退步。
0: 那就走着看吧。谈不下去了，再谈双方都不妥协，一拖就是半年，中国朝廷却拖不下去了，又训令曾纪泽：“自俄事日逼，能照前旨征崇让故庙，否则就比不强中国盖宇一隅，力争几条，即为转还地步，总以在俄定义为要。”
2: 哈密大营，左宗棠从朝廷咨文中得知曾纪泽在俄国谈判的强硬态度，非常高兴，连声称赞曾纪泽比他父亲有出息，并且有骨气，在胆识和才能方面曾纪泽是个人才，中国有此人必有希望。然而一想到朝廷的现状，

0: 左宗棠不免又为曾纪泽担心了起来。正在这时，于少南进来说：“季高，俄国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已经来了，他想见你一面。哦，快请。”左宗棠和索斯诺夫斯基有过交往，当年开始筹备西征军粮草时，曾从这个商人手中转买过大量的军粮，并且索斯诺夫斯基极力鼓励中国对阿古柏作战，左宗棠对他颇有好感。这次中俄和谈因崇厚善前，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青少年抑郁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在面临更大的危机。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这是一份每年都会更新的报告，但在今年的报告中有一个发现尤其引人注意。在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更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更多，行为问题更显著。这次调查是近年来我国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全面的调查之一。上百位志愿调查人员去到了全国东、中、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每个省选择2个经济欠发达县，再在这20个县域随机抽取了小学5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学生，邀请他们作答，获得了13992份有效问卷。具体实施这项心理健康调查的是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这家基金会一直在做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关注农村教育，推动农村发展。青海、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那些偏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出身陕西农村，曾经是中科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常年穿行在大山腹地，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18年前辞职，开始全职做公益，依然在这些地带活动，只不过他关心的变成了教育与孩子。乡村空心化、撤点病校、低龄寄宿、隔代养育、手机沉迷，在谈话中涂雪谈到了他见过的那些乡村学校，那些宿舍有着怎样的光线、气味和湿度。这些经历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孩子们走出心理困局。接下来我们倾听涂雪的讲述。疫情之后，全社会都特别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也很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直有合作，刚好2024年他们要做这个调查，我们就参与进来了。我们组织了上百位志愿者，从去年4月底开始，在全国东、中、西部的农村学校调研了1个多月。调研地区所在地也有150多位老师协助参与，这么短的时间拿到这么大的样本量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2009年、2020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只不过之前2次样本量在1000人左右，这次有13000多人。3次使用的都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定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次对比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农村学生的抑郁率增加了。2009年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相加的比例是 17.6%， 2009年的数据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这里有的只有二者相加的总和。2020年
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6.2% 和 3.8%。 到了2024年，数据增长到了 21.5% 和 8.1%。 我们分析发现，经济状况依然是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 4.8% 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很宽裕，62.2% 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中等，8.6%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比家境宽裕的学生高，甚至高出了一倍。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很多灯下黑。比如在广东，我们去了粤东北、粤西北和粤西南地区，有的农村高中在山区，距离县城都还有一两个小时车程。午饭时间，我在校园闲逛，有个女生问我，你是领导吗？我给你反映个问题，我们学校宿舍条件特别差，你可以参观一下吗？帮我们改善改善。学生们住的是八人间，宿舍硬件条件并不好，他们图书馆里的书很旧，都泛黄了，而且明显是很多年前买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书。但课间还是有很多同学去借书。还有河北，我们去的都是全省 GDP 靠后的县，比如赞皇县、平山县、赤城县，这些名字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的学生其实过得比较艰苦，需要关注和支持。还有一点我很吃惊，2024年调查显示，79.5% 的农村学生父母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么多父母都没上过高中，那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之后怎么办？农村没有辅导班，在学业方面，孩子们也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这群父母应该都是80后、90后，当年没考上高中，留在了本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又有很大比例上不了大学，又会留在本地。他们才是真正建设家乡的那群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到他们。不过这次调查也有比较好的一点，那就是留守儿童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我们调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比较高，但这次的调查只有 7.5% 的家庭父母二人均外出半年以上，其中河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高，湖南省父母都在家的比例最低。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学习表现以及家庭给到的支持都会更好一些。而且大趋势是，孩子年纪越往上，父母回家的比例越高，这也可能和这几年的经济情况有关。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家乡也慢慢发展好起来了，很多人都回了老家。最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手机问题。虽然这份报告里提到，农村孩子对手机的成瘾程度比城市高，10.8%的学生表示，即使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也会想着手机。但据我了解，其实现在手机不能进校园，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很多其实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没有钱买手机。我们这次也做了统计，想知道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高频词汇前十名分别为朋友、一起、成绩、出去、放假、妈妈、家人、同学、过年，最后一个是学习。至于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男女学生有不同，困扰男生更多的是作业，更困扰女生的是人际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京诚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介绍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助学，到今年已经20年，现在在全国30多个县做项目，每个月都在外面走访。从我的经验来看，要让孩子们心理健康，首先就是让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生活有保障。好消息是，普遍来说，孩子的吃饭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学校有营养餐，政府每天补贴5块钱，但还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这次我感受很深，亟待改善的就是学校厕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学校厕所卫生一般，5.1%的学校厕所卫生有点脏，3.4%的学校厕所卫生非常脏。而数据分析发现，卫生情况越差的学校，学生的抑郁情绪越高，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越高。学校厕所可以脏到什么程度？就在今年，我们去云南的一个中心小学，学校可不小，大概有几百人，外观还建得很好。我们本来工作完要回县城了，因为是自己开车要赶很远的路，就想去个洗手间。到厕所门口遇到一个男孩捂着鼻子正往外跑，一进去就看到那个旱厕里面没有自来水，整个味道很难闻，人都很难走进去。前段时间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一个县，是北京对口帮扶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个小时车程。他们的一所农村初中厕所条件也很差，校长跟我说，你看我们的厕所是旱厕，几百个学生，蹲位又有限，夏天有气味又有蚊虫，非常糟糕，冬天又冷，如果用水冲厕所会冻住。校长说他想改造，但是要花100多万，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上厕所都很难受，怎么上好课？再比如用水，有一部分孩子1个月才洗一次澡。这次调查发现，7.5%的学生每个月洗1-2次澡，0.9%的学生更长时间洗一次澡。13000多名学生参与调查，8.4%，也是1000多个孩子，不是少数。我们走访过的很多学校，甚至是寄宿学校，都不见得有热水。2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巧家县，当时是6月份，山下县城有35度，但是在山上2000多米的乡村学校，气温就只有10几度了，穿一件衬衣都起鸡皮疙瘩。当时正是傍晚时分，我看到几个女生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头，看着都冷。那还是夏天，那冬天他们怎么办？还有就是棉衣，这2年还是有很多农村学校向我们申请棉衣。像甘肃通渭县，我有一年11月去那边，-20多度，很多孩子其实连校服都买不起，因为全套校服加起来也要几百块，对一些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甚至还包括路灯。你别看现在很多学校占地面积很大，看起来楼建得很好，其实很多寄宿的学生晚上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路上没有灯，所以我们给很多学校捐路灯，这些实际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还有学校的办公条件，最近这些年，其实乡村教师的心理抑郁情况改善了很多。2015年到2020年，乡村教师的工资有了大幅提升，至少在我知道的云南和甘肃，老师们的工资已经有不错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办公条件还是有待提升。有的学校没有可使用的打印机，老师没有办公电脑，这都非常影响办公效率。但去了这么多学校，一比较就会发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样，在一所学校里，微小的气候都很重要。学校管理做得好不好是看得见的。我印象特别深，2022年，在西南地区某省，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给我看了两个视频，都是关于打架和霸凌的，这都发生在一所农村初中。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学校，在校园里走到那个打群架的男生宿舍门口，哇，味道真是特别大。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面积不小，上下层大通铺，住了三四十个学生，里面特别脏，污水垃圾，而且学校还是从校外请了保洁的。2019年的暑假我们也去过这个学校，当时看见宿舍也很脏，校长解释说是因为毕业放假了，学生撕书本到处扔，所以很脏。但这一次去，明明学校在上课还是这么乱，这根本不是花钱能解决的，真的跟学校管理关系很大。这个地区也是我们去过的辍学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那里有很多学生从初中就开始抽烟、打架、喝酒。还有一次，我去广西一个学校，看到学生宿舍的玻璃都破了，当天正下着大雨，房间非常潮湿，积水明显，孩子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很不舒服。去年冬天，我们在山东一个学校，八人间的宿舍，我看到有一个阳台一米宽，居然有一床被褥在那儿放着，我就问校长，孩子怎么不睡床，睡那个地方？校长说，可能孩子觉得那里舒服，或者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小小一个宿舍能看到非常多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一年级就开始住校，谁会照顾自己呢？做得好的学校能看到很多细节，首先宿舍肯定很干净，物品摆放比较整齐，有的会给孩子们准备衣柜，让他们有地方放东西，宿舍会比较温馨。只有老师管得好，孩子才能养成好习惯，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前段时间新闻也提到，现在一些孩子有便秘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得把学校厕所蹲位不够、如厕难的问题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有质量的生活了，再谈他们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快乐。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告诉我们，离婚吵架不理解，家庭环境对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欠发达地区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次我们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我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们在甘肃临夏开展工作很多年了，有个东乡族女孩我印象很深，她的名字很好听，叫玉珍。10年前我们在当地家访，玉珍当时在读初三，她家人不让她上高中了，要让她早早结婚，她绝食抗争。一个星期之后，她父母妥协了，但是和她定了一个赌约，你要读高中可以，必须要考上大学。后来玉珍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毕业之后在宁夏当地的电视台工作，后来又考编，现在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她非常坚韧坚毅开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玉珍这样的人是少数，她的很多同学都是很早就结婚了。 有些复杂的情况是我们很难改变的。另一个事就发生在最近，前几天在甘肃通渭，我去学校一对一面谈候选拿奖学金的孩子。有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成绩不是很理想，在本科边缘徘徊，但是我没想那么多，说话还挺严厉的，说她需要更努力一些。这孩子看起来很开朗阳光，笑着说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以为这么开朗的孩子家庭应该很幸福，至少父母是在的。我们开车一个多小时去他家里，到了才知道他居然是个孤儿。他父亲好几年前去世，母亲也离家出走了，兄妹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在县城的一个死角租了个大开间，三个孩子两个老人就住一间房，房子还在漏雨。他爷爷刚做了手术，全家就靠奶奶打工，再加上低保，就这么生活。我们刚进门，奶奶就绷不住哭了。后来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样的孩子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和压力，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这么坚强，真是不可想象。我们能给他的支持微乎其微，让人惭愧。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调查发现，在其他变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家庭有问题，包括留守

庭困难，父母离婚，经常吵架，犯罪入狱，家中有人残障等等，那么孩子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都会提高，这些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的概率也会高很多。有一组数据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问孩子遇到问题最先找谁，接近一半的孩子最先找妈妈，然后是爸爸，接着是朋友和同学，最后才是老师。但是我们调查老师，他们却认为孩子遇到问题会最先找他们，这就是一个信息差。所以孩子最依赖的还是家庭，父母要是在家，孩子的学习习惯、情绪，包括受伤被霸凌的情况都会减少，至少多了一个安全发泄的出口。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依靠和支持，也有人告诉他们对错和最起码的规范。但现在农村的情况很复杂，这次调查学生父母的离婚率在 15% 左右，其中 9.5% 是离婚，剩下的是不知道和其他。这个不知道和其他很真实，现在很多农村夫妻有了矛盾，妈妈就会离家出走，爸爸也不会留在家里，剩下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所以孩子该怎么形容父母的婚姻？是离婚吗？好像也不准确。现在很多学校都集中在县城或者城镇周边，农村孩子要去县城上学，交通要钱，住宿要钱，吃饭要钱，这都会增加他们辍学的几率。而且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高中阶段对一些家庭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学生一年要花10000到15000元，其中学费3000元左右，每月生活费700元左右，加上资料费、试卷费，甚至对很多山区的孩子来说，交通费都是很多钱。我知道的最极端的案例是在西南某地，孩子们从县城学校回家乡里以前还有初中，现在只有小学了，坐面包车300多公里，单程要280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里有孩子说自己一学期才回一次家，这很真实。你要是经常去农村，可能会知道有的村子里家里房子造得好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看起来特别困难的都是在供几个孩子读书的。10年前我们去广西、湖南很多地方，看到墙上贴的标语都是读完初中再打工。而且父母其实是最精明的经济学家。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面5个孩子，一般情况下肯定会让男孩子去读书，其次会让成绩最好、最优秀的孩子读书。在他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不可能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具体到家庭内部，我们调查的13000多个孩子里，有96%的父母知道孩子在上几年级，87%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成绩，但只有50%的家庭父母知道孩子遇到了困难。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孩子的报告，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些地方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其实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这群乡村的孩子挫败感是非常强的。你仔细看我们这份报告，学习成绩这部分，40%左右的孩子成绩在60分及以下，只有10%的孩子成绩在80分以上。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的那样，不及格的这些孩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公益就想得很清楚，从乡村选孩子，选拔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初中毕业生，只要考入高中，每学期给1500元奖学金，助他们跨过初升高的那道坎儿，一直支持到他们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有人会觉得从乡里升到县城高中差别不大，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乡村的孩子们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从穿着、学习用品到学习习惯、英语等各方面，他们和县城孩子差距是很明显的。怎么适应县城？

层的生活，怎么取得好成绩，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有心理问题。从他们身上也会看到不同的走向，有的孩子越做越好，能够进入年级前200名，甚至进入前50名，这已经非常厉害了，考大学基本没问题了。但还有很多孩子高一是300名，高二就下滑到500名，如果没人关注他们，不好好调整，考大学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我们每年的夏令营一般选高一升高二的孩子，带他们到北京和上海，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帮助他们。昨天我还去了北航、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踩点，安排今年暑假游学的路线。每年我们带30-50个孩子出来，这当中可能有一半的孩子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他们见过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总比不见好。我们的26个项目线，有的地方高考成绩真的很不理想，比如云南巧家县，它和云南会泽县一山之隔，但是会泽每年本科上线几千人，巧家才100多人，而且就算上了大学，绝大多数人也就读到本科，他们期待的就是几千块工资的工作。包括马上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地区家长会花几千块钱找人帮忙，对家长来说，报志愿也变成了一个消费焦虑，你不找人好像就变成了对不起孩子，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我们支持过一个新疆的女孩，去年有一天她突然加我微信，告诉我他考到了苏州科技大学，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他能考出来很厉害。其实很多孩子对外面是有恐惧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那个女生之前通过我们的项目知道了苏州，她报考的这所大学在苏州当地就业很不错，她的人生就改变了。最近暑期我还正在帮她联系实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除了帮助孩子，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培训教师。因为只有老师发展了，开拓了视野和眼界，才会更好地帮助孩子，让孩子们有质量的生活。每年我们都组织一批农村老师去北京、苏州、南通等地学习。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批乡村老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跟岗，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公众号收到了育新学校学生的建议，希望老师们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在洗手间抽烟。老师们也说北京的学校好安静也干净。我们带老师们去参观 C919 大飞机，看大国重器，去不同的大企业，每人发一张卡坐地铁，认识感受大城市。去国家大剧院看剧，有的老师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听不懂。看芭蕾舞的时候，有人会睡着。但我觉得很多老师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来北京。北京对他们来说太远，成本太高，还是要带他们都看看。他们看过了，知道了社会和行业会怎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也会帮助到孩子们。参加过培训的老师跟我说，他自己看过了苏州园林，上课再给孩子们讲，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看不知道，看了之后就会有改变。这两年我们也发现一些做得很好的地方，比如湖北省已经在全省推行心理健康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健康读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编的，而且一直在更新。这样的教材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省份去分享。我们去到安徽，有的农村学校教室里有植物角，每个孩子带一盆花，各种各样的花，写了植物笔记，很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共建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校园文化。我们还去了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县城小学，尽管周围都是平房，但校园布置得很好，操场地面设计成了迷宫的形式，墙上都是孩子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每面墙都会说话。这就是学校管理者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研究表明，校园文化墙和校园布置可以提升孩子们 10% 以上的成绩，至少我们肉眼可见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很开朗。我们也支持了一些地方的校本课程开发，比如在甘肃通渭，有一位老师体育课上得很好，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器材把体育课上得很精彩。在云南巧家，有一位美术老师写了一本书，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在湖南通道县，这是一个侗族自治县，我们支持他们的侗族文化进校园。四川木里县额亚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们就支持纳西族文化进校园，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些精神上的滋养，有一些根在这儿。高考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本来就是很难的，那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其实我们没必要强求。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关注度比较小的群体，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职业中学。在一些省份，50%的孩子上高中，50%的孩子上职校，后者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去职校呢？要么经济条件差，要么学习能力差，但这些孩子恰恰是最后要留在本地的孩子。即便是出去打工了，他们慢慢也会回流，最后大概率要回老家生活。我们现在也希望为他们做一些事情，首先是在职业中学发放奖学金，另一方面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支持。或许有一天他们毕业后要出去打工，但其实打工
也需要帮助，怎么打工，去哪儿打工，打工也有技能，也需要技巧。我们跟很多企业有联系，比如在无锡有一家大型纺织厂，从印染到成衣是全自动化的流程，正常双休包吃住，加班另外计费，6000多元一个月，愿意接受我们乡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们把信息给到我们在湖南的一个项目线时，他们不相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很难理解。他们特别向往广东和深圳，也更愿意相信原来那种找工作的方式，给老乡几百块钱介绍费，去广东的工厂，什么玩具厂、眼镜厂，我去过那些工厂，月薪3000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加班。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差导致的遮蔽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最后要总结，基层教育中此刻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依然最想强调的就是关注那些最偏僻地区的学生，这非常紧迫和现实。那些留在偏僻地区的孩子也是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这些学校要么经费不足，要么支持力度不够。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真正尽到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校长非常重要，会直接关系到老师的状态。去不

同的学校，你能看到校长和老师的关系不一样，有的很融洽，有的却距离很远。在升学应试的大导向之外，关注这些孩子，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应试竞争中的赢家，无法战胜大城市的孩子，但是也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活得有质量，感受到温暖和被爱，因为他们是最后留下的人，是真正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涂雪向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欠发达地区学生生存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怪不得，我说我怎么就想不通了，你和我们非亲非故，为什么对我们的事这么伤心？我被抓了，是你找人救了我。藏本事件时，你把我姐他们接到城南。
8: 原来你们
1: 八月一下子接受不了。
8: 姐夫，我姐夫他怎么办？那么善良啊，我哎。
9: 九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方有兰倒是冷静下来了，女孩子心细，她早就觉得蓝晨和姚芳雨与张家关系密切是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他们没理由啊。和张叶里关系好，那是客客气气的，不像莫逆之交，和陈妙香更不可能了，那只有和九月了，但也没见着九月言行上有什么不妥。想不明白，又觉得自己小人心思，后来干脆就不想这个问题了。现在大家都撞破了，干脆就挑明了话说呗。九月低头不语，这事儿让他从何说起是好。九月，瞒不住一辈子的，他们都是你身边重要的人，是信得过的人。姚芳雨说。九月咬着嘴唇看着他们，这事是要说清楚，一个是自己的弟弟，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不说清楚，得九月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回到座位，周围也没什么旅客，他就将前前后后给说了一遍，包括张叶里的身体问题，姚芳雨是强行占有他的，但他把这一细节省略了，听上去就像一个是郎才，一个是女貌，两人是心甘情愿的。除了那一次之外，两人并没有什么。姚芳雨曾经猜测过，现在终于证实了张叶里的身体问题，他心里一阵酸楚，设身处地地心疼九月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容易。 但张业礼的为人他也很清楚，这样一个男人，无论是对待小芳里还是对待九月，你都无可挑剔。

0: 爱九月，就必将伤害这个男人。但要他放弃对九月的爱，他显然又做不到。理智如何能管住心呢？八月和方有兰一时也愣在那里。九月所讲的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的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连那么精明和厉害的陈妙香都不知道。两人都听出来了，九月这话里藏着多少心酸和无奈。她多么想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哪怕张家无后，哪怕绞尽脑汁就外头抱个孩子，但是这个男人出现了。在这个让人苦恼的乱世啊，这个男人成了一块厚实的浮木。洪水来了，即便九月不愿抓，他也会自己主动靠上去，不让他沉到水里，让他推也推不开。蓝晨也靠过来了，小芳里已经在他怀里睡着了。
1: 我能理解大哥，喜欢上一个人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为了对方可以放弃许多。我觉得别的地儿我比不上大哥，但这方面我和他差不多。
0: 他看着方有兰，目光缠绵。方有兰的脸一下子红透了，他怎么能这么顺溜的在众人面前向他示好呢？
1: 你们知道了这件事，就该明白，只能把他们烂在心里。要不然，我可以把九月和小李带走，一了百了。但张家必定是鸡飞狗跳。张夜里以后怎么做人，陈妙香能不能经得住打击，那都不好说呀。
0: 姚芳宇语气低沉，还夹杂着懊恼、感激等说不清的情绪。他继续说道，
1: 所有的错都在我，你们别看低了九月。我和九月从头到尾就只有了有小李的那一次，而且是我强要的。
0: 方有兰揽住九月说，
2: 明白了，九月你真能忍，要我顾不了大局，早带着孩子跟孩子的亲爸跑了。
0: 八月也抱住了九月，
3: 对不起姐，我这刚一开始还在心里怪你来着，我错了。
0: 九月扯了扯嘴角，想做出释然的样子来，却觉得心越来越下沉了。姚芳宇看在眼里，神情也暗了下去。他知道九月并没有走过这道关卡，路还长着呢。
1: 两天后终于到了天津，
0: 他们刚从火车上下来，就有人迎了上来。那是蓝晨居住在此地的堂哥蓝叶。这是一个气宇轩昂、精神抖擞的年轻人，比蓝晨大不上几岁。他已经雇好一辆敞篷汽车，六个人挤在一起，说说笑笑，两个小时后便到了廊坊的文安县。九月对于这个县城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更别说八月。
1: 其实十年里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夏天就发洪水，到了冬天就倍儿冷，总之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地儿，就是这两年才热闹起来。
0: 蓝叶介绍说，这两年县里组织了两次国术比赛，吸引了许多地方的人来参加，文安县就名声在外了。
1: 这里最有名的国术当属通臂拳。
0: 一说到武术，蓝晨就来了精神。
1: 知道张策吗？就是国术比赛副总裁判长，现在任教南京国术馆。

0: 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啊。前两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比武，我和哥参加的其中的拳术表演，他就是总裁判，他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这里习武的人多，治安就不好，斗殴事件经常发生。蓝叶摇摇头说，很多人练武目的很功利，就是为了能在群殴中不吃亏。那新老伯如今怎么样了？姚芳宇打断关于武术的对话，他看九月一直紧皱着眉头，知道他心里急着想知道父亲的消息。新老现在住在县城北面的雪疙瘩村，如今还不错，和一个叫做张婶的中年妇人在一起生活。他识字，会写文章，经常帮人写写家书，吃穿不愁。逢年过节的时候，收入还不错，比一般人种田来得更多一些呢。九月听了愣了一下，和八月互望了一眼，又看看蓝晨，用眼神在询问，不是说我父亲不行了吗？蓝晨把脑袋低了下去，姗姗地转变着话题，怎么还有村子叫雪疙瘩村啊？这个与杨家将的传说有关，相传当年穆桂英再次驻守，战线临产，流了很多血，就把他生产的地方叫血疙瘩，后来慢慢演化，就成了现在的雪疙瘩了。蓝叶解释道。九月已经在小声抽泣了。蓝晨支吾地解释说，
1: 九月，你别生气，是我不好，不该骗你伯父生病，这不是想让你提前来吗？也好给有兰做个伴儿。我自私，是我不对，别哭了啊。
2: 不怪你，一点也不怪你，我这是高兴的，我弟好好的，我这是高兴啊。
0: 九月哭了又想笑，八月在一边也不停地点头附和着。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马车，一群人终于到了雪疙瘩村。村子虽然看上去破败，但来来往往的人很精神，腰杆挺直，眼神炯亮，这大概就是练武的缘故吧。蓝叶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土屋前，唤了一声，
3: 新文叔，新文叔，有人找你。
0: 新文叔，这还是新武国在文安县当文书时的称呼，想来当地人就一直这样称呼下来了。九月一把抓住八月的手，姐弟俩紧张地盯着屋门。
3: 老新他不在，到村头老田家去了。
0: 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门咯吱一声开了，一个清瘦的中年妇人出现在九月面前，想来她就是蓝叶所说的那个和新武国一起生活的张婶吧。
3: 你们找老新什么事？
0: 他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衣着考究的一群年轻人。
3: 哇！
0: 九月突然就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说不上话来。
3: 是这样的，他们是从南京来的，找新文书问些事儿。
0: 蓝叶接上话说，
3: 南京那可是个大地方，我也听老新说过，他去过南京，现在还有一儿一女在南京呢。
0: 那夫人突然应了声，盯着

0: 莫非你们中间就有老新的儿女？
1: 他的声音随着话语逐渐上扬，大家都听出来了那种欣喜的腔调。想来这是一个挺在乎新五国的女人。九月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妇人，虽然只是土布衣裳，但很干净，衣襟处还别致地绣上了蓝色的云朵，腰际围了块靛蓝色的围裙，上面隐约有面粉的痕迹。他心里暗自思量，这个女人和父亲关系应该比较亲密，父亲对她很信任，把自己过去的情况都说与她听。看来父亲的内心并不寂寞，最起码比自己和八月离开他时要宽心多了。想到这里，他轻松了许多，气也顺畅了。
0: 是，我就是他的女儿。这个，
1: 九月拉着八月的手说，
0: 就是我弟弟，您是张婶吧？
2: 啊，
1: 夫人吃了一惊，继而说，
0: 我是张婶，你们果真是……天哪，我这就去喊老星回来，他该乐成什么样啊。
1: 张婶拔腿就跑，几步之后又回过头来说，
0: 你们进屋去坐坐，我马上就回。
1: 小屋里很干净，一个厅，两个房间，摆设简陋。这其中的一个房间放着吴丽红和五月的牌位。九月仿佛真的看到了妈妈和弟弟，眼泪吧嗒吧嗒的又落了下来，人也软了下去。旁边的姚芳雨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他。几分钟后，屋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九月和八月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一个并不高大的人影与门外的阳光一起冲了进来。
3: 九月，八月，你们在哪儿？
1: 声音中透着紧张、兴奋和不可置信。
0: 在这儿，
3: 爹，我和八月都在这儿。
1: 九月。

0: 拉着八月的手，一如离开父亲时的样子。所不同的，这次他们离父亲越来越近。众人静静地站在他们的身后，就连小方里也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不声不响地打量着眼前的妈妈和舅舅，还有从未谋面的外公。蓝晨摆摆手，他们便轻轻地走到屋外，将地方留给了离别十年的他们。屋内，九月和八月仔细地看着父亲。50岁不到，头发全白了，但是精神还是不错的，人看着也很结实。想来是张婶把他照顾得很不错。他们三人坐在三个小方凳上，膝盖抵着膝盖，头碰着头。九月不停地说呀，说呀，说得不全的，八月就补充。说到了在外婆家如何被呵护，说到嫁到下官张家，说到生了孩子，说到八月进了报社，当了记者，还说了日本人用大炮对准南京，吓得下官人都躲到城南去，还说了孩子的干爹，说了各自的朋友，总之说不完的话。新五国就坐在那里听啊听啊，越听越心酸。九月和八月从小就敏感，这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知是怎么熬的。尽管九月再三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作为父亲，怎能不内疚呢？
1: 那位张婶，爹，就是你屋里的这位，他……
2: 哦，他呀，跟了我5、6年了，不是本地人，东北逃难来的，都快要饿死了。我见着可怜，就给他点吃的，结果他就不走了，说丈夫孩子都给日本人杀了，他也无处可去。见我是个官夫，他愿意和我凑合一起过日子。我想啊，也好，这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也不矫情了，有个说话的人也挺好的，所以我们就在一起过了。
0: 新五国很认真地讲给女儿听。
3: 我也觉得张氏不错，挺能干的，
0: 八爷说，
3: 看把您给收拾的比我都干净。
0: 九月扑哧笑了，对弟弟说，
1: 就不知道你忙什么了，也不小了，老不爱拾掇自个儿。
0: 他话锋一转，
1: 爹，我和八月来是想接您去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您看
3: 这个……
0: 新五国犹豫起来。
2: 九月呀，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我老是想你们在那儿要谨小慎微呀，别得罪人，好好过日子，别让黎红难过呀，就是没想过能和你们一起过。现在呀，我在这日子过得也挺舒坦的，吃喝人情都习惯了，也老了，不想再挪地儿了。南京那么远，我走不动了。
0: 九月还想再说些什么，新五国转了话题。
2: 我那大外孙呢，在外面，快让他们进来，大老远来的，站外边干什么？
0: 八月立即起身，被一群人喊了进来。新五国站起来，把孩子从姚芳雨手中接过来，看看九月，又看看姚芳雨，说：“
2: 真好啊，我这外孙真会长啊，尽是找爹娘好看的地方长啊。”
0: 小方里不认声，呵呵地乐着，小肥手不停地摸着新五国的脸耳朵，把新五国也乐得跟孩子似的。八月要把孩子抱过来说，
3: 爹，您年纪大了，时间抱长了腰受不了。
0: 新五国赶紧把孩子搂紧了，
2: 别别别，让我好好抱抱，都三岁了我才抱着一早，不累，一点也不累。
0: 他细细地打量着姚芳雨，
2: 这是我家姑爷吧，孩子外婆好眼力啊。
0: 九月听了赶紧想解释什么，但姚芳雨先他一步拱手作了个揖，
3: 是这么晚才来拜访您，小婿着实不该。
0: 九月头轰了一下，接着便百感交沉，他自认女婿，这时候自己真没法解释了，越描越黑，越说不清。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8: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4集，新五国高兴的手舞足蹈，喊张婶赶紧准备饭菜。张婶左右看看，有点为难地说：
6: 你们看，这家里也没什么准备，即便有也没法和大城市比，要不你们不嫌弃，我就给你们做个扯面吧。
5: 大伙赶紧点头。听说新文书的儿女从京城来了，许多村民都过来凑热闹，有人从家里拿来了板凳，蓝晨他们在西蜀有了座，乡亲们都很实诚，对着九月他们夸新文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对着新五国则夸他的孩子们玉树临风，仪表堂堂。见来人甚多，便有人从家里拿来了做扯面的面粉和佐料，还有人卷起了袖子索性就钻到厨房里帮衬起张婶来。小屋里面顿时热气腾腾起来，这顿扯面让大家大呼过瘾。蓝晨竖起大拇指说：
6: 我以为我娘做的面天下第一，哪里料到大婶您做的呀，那才是这个。
5: 九月和八月是吃过扯面的，但也是小时候的事情，正宗的北方面的味道已经没有印象了，和方有兰一样，只是记得南京那不甚正宗的面条，咸不咸辣不辣的只是饱腹而已。如今吃到了正宗的北方扯面，头都抬不起来，也顾不得面子了，各自双手捧着碗，把汤喝得发出稀里哗啦的声响。小方里也是如此，小小的人自己坐着小板凳，趴在大凳子上用筷子裹着埋头吃完了大半碗，还要吃。九月摸摸他的胃部，不敢给他继续吃了，他便撅了个嘴儿，不高兴，把舌头伸出来围着嘴角舔了一圈，把粘在嘴上的汤汁悉数舔了干净。大伙看了都哈哈地笑了起来，于是众人又寻到了话头，再次连声称好。张婶被夸得脸都红了。九月看看新五国，新五国正和众人一起看着张婶，眼里流露出赞赏的神情。吃完饭，九月一行人就乘着马车到县城里去投宿。路上九月忧心忡忡地说：
6: 怕是我爹真不会去南京了。
5: 八月也点点头：
7: 幸亏来一趟，我才知道我爹过得还不错。
5: 方有兰说：
8: 你们没看到呀，新伯看张婶的眼光，他俩真蛮合适的。
7: 蓝晨说：九月，带老伯回南京的事儿，如果老伯不愿意，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一下。你想想，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这么大年纪了突然要跑到南方生活，而且还是个十多年从未见过面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他会习惯吗？再者，如今世道这么乱，他偏居这个小村庄，你看看村民还是民风淳朴，他适应这里，而且这里反而比大城市安全，即便打仗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这里，你再想想。
5: 方有兰也说：
8: 是啊是啊，现在交通也方便了，想他了，你们姐弟就可以坐火车转汽车来看他呀。八月，你说呢？
5: 八月看看九月，说：我也很想爹到南京，这样就能天天见他了。我见到爹之前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我见得很满足的现状，我又细想了一番。你们都知道，我一天到晚的在外跑，无法照料他。爹到南京来，一定会带上那位大婶，一定会和姐姐一起生活，跟着女儿在亲家生活。我爹书生气那么重，他愿意吗？现在唯独姚芳雨没吱声了。九月不由自主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在向他讨主意。姚芳雨见了，说：明天你再问问老爷子，如果他再坚持，为老爷子好，你就放弃吧。果然，新五国一再坚持留在这里，九月也没法子了，想留下钱给他，又被他坚决拒绝了。九月提出，想和八月在文安县住一段时间，好每天去趟雪哥的村看望父亲，其他人可以先回北平，众人自然是不愿意。你别忘了蓝叶说的话，这里毛贼多，你身上装了这么多家当，万一哪一天丢了，可就不好办了。蓝晨心里着急呀，这九月父亲也见了，心思也顺了，怎么就不提回北平了？自己还想早一点带方有兰回家给二老看呢。姚芳雨自然也是想和九月多待一段时间。
8: 是啊，你还带着孩子呢，谁放心呢？
5: 方有兰嘟着嘴说：
8: 九月，要不让八月留在这里陪大伯，你和我们一起回北平吧，让八月尽孝不也一样吗？
5: 八月连连点头：
7: 姐，我留着陪爹，我一个人就不必住到县城里了，即便支上几条凳子就是一张床了。

0: 我就可以天天和爹在一起说说话了。你和他们一起去北平办正事儿，办好了再到爹这集合，咱一起回南京。八月说的办法最周全了，九月无奈同意了，方有兰和兰晨立即雀跃起来，姚芳雨也喜上眉梢。兰晨和姚芳雨的家靠得很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姚大友和亲信们就刻意将房子选在一起，这样来往方便，也好有个照应。方有兰提出让九月陪他去兰晨家，再到姚芳雨家。姚芳雨立即就绷住了脸，一点也不乐意。姚芳雨和九月是一对，这已经在小圈子里达成共识。兰晨自然明白姚芳雨的心情，这可不是单单带个媳妇儿给二老看，还有一个大胖孙子呢，当然急着回去显摆了。兰晨看了看方有兰，闷闷不乐地说，
1: 你非要拉上个电灯泡啊，我又不是老虎，吃不得你的。再说了，我要是有个现成的大胖小子，早就跑回家显摆去了，我才顾不上夹在别人中间呢。
0: 这话明显是说给九月和姚芳雨听的。姚芳雨拍了拍兰晨的肩膀，看了看低头不语的九月，笑了说，
1: 赶紧的，咱各回各家，电话联系。
0: 见到从天而降的大孙子，姚大友夫妻俩便偷偷地转身抹眼泪，不声不响地就有了媳妇儿，也不对家里说一声。少时对儿子有气儿，还想端个架子，可一看到白白胖胖的大孙子，再看看娴静端庄的九月，什么气儿都顺了。他把自己耳朵上挂的、手指上戴的、胳膊上箍的金饰一股脑地退下来，塞到九月手里，连说话都不太利索了。九月看看二老阴阴的目光，不由心头一热，软软地喊了声，
2: 谢谢爸，谢谢妈。
0: 少时立即搂住了九月，答应得脆脆的，
2: 哎，好孩子。
0: 姚芳雨低着头，鼻子酸酸的，他看出来了，这二老是真的开心呢。晚饭过后，天黑下来了，小芳里指着窗外，
2: 天黑黑，睡觉。
0: 这孩子养了个好习惯，天黑不耽搁，立刻上床睡觉，天一亮立马就起床，乖巧得很。在四合院里一间朝南的房间里，九月侧身倚在床边，小芳里的脑袋正枕在他胳膊上，姚芳雨坐在一边，细细地端详着他。九月曼妙的身姿令他口干舌燥，他不由得将领口上端的扣子松开，那目光逐渐升了温度。九月依旧在轻轻地哼着歌，孩子实际上早就睡熟了，他不想动，也不敢动。背后的目光让他浑身发紧，他怕自己一个动作会让对方闻声而起。月光倾泻进来，屋里便蒙上了一层轻纱。屋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咳嗽声，几乎同一时间，姚芳雨就跨到了床边，一屁股坐了下去。九月还没醒神，就听见咯吱一声，门轴转动起来，姚大友夫妻跨进门来。少时见夫妻二人其乐融融，乐呵呵地打着哈哈说，
2: 你看你看，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啥的，累了不？孩子交给我们老两口带着睡吧，你们就好好休息休息，你们看呢。
0: 跟在他身后的姚大友将目光投向孩子，一看已经睡了，有点失望，话都说不溜了。
1: 睡了，这么快就睡了。你看，老婆子呀。
0: 少氏显然比丈夫更失望，但还是讪讪地说，
2: 睡了也没关系，我们抱过去，让他们小两口好好休息休息。你看，这孩子都3岁了，也没个弟弟妹妹的，多孤单呀，是吧，九月？
0: 少氏边说边拉住九月的手，九月的脸腾地红了起来，也不好辩驳什么，他扭头看看身后的姚芳雨，姚芳雨正一脸温柔地看着他。这下少氏放心了，儿子和九月这小两口多恩爱呀，白头到老没问题了。看看儿子，看看他看他的眼神，文乎乎也热乎乎的，是女人都会羡慕的。他走到床边，看到睡得香香的孙子，忍不住摸了摸，都不想走了。可人家当娘的不开口，自己也不好硬抱呀。孩子睡得不吵不闹的，没准自己一抱他反而醒了呢。姚大友父子俩都看出来了，今儿少氏要是不带上孙子睡觉，他就打算赖在这儿不走了。姚大友从来都顺从妻子惯了，也觉得有点勉强，但姚芳雨心中却有着深深的愧疚，他亏欠母亲太多了。九月，他有点小心地拉起他的手，声音沙沙的，有种哀求，
1: 要不我把小李抱到爷爷奶奶房里，今晚就让他们带他一起睡。
2: 可这孩子晚上就从来没离开过我。
0: 九月的声音里有种很淡的委屈，像个对丈夫撒娇的小女人。姚芳雨的嘴角漾起了笑容，
1: 九一晚没事的，他们会好好看着他的。
0: 宠溺的语气让少氏都羡慕了，他咂咂嘴，看了看姚大友。姚大友傻乎乎的笑笑，赶紧把视线挪到窗外。九月轻轻地咬了咬嘴唇，点了点头，答应了。姚芳雨赶紧轻轻地抱起孩子，老两口一步一趋地跟在他身后，喜滋滋的，像两个老小孩。九月站在屋门口，目送他们的身影，眼神里有种犹豫。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姚芳雨会不会回到这个屋子里？让不让他进来？是不是现在就将门栓插上？他有点火急火燎的。在火车上，自己被姚芳雨对老两口的情谊打动了，倒是没有考虑自己如何和他独自相处。这是自3年前那个偏僻的小巷之后，两人第二次独自待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拴上门，姚芳雨自然进不来，但这会让老两口生疑的。门不拴，会不会让姚芳雨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自己被接受的信号？姚芳雨从父母屋里一出来，就看到正依在门口迷迷糊糊发愣的九月，没有丝毫的耽搁，他几乎是小跑着奔向他。他的心中溢满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有向往，有眷恋，还有感激。当他心儿砰砰跳着站定在九月面前时，九月似乎才反应过来，像小鹿似的一惊，抬头看他的眼神有种无助，还有点惊慌。姚芳雨粗粗地喘着气，握了握拳，最终还是无法控制地吻上了九月微张的小口。耳边传来了老两口关上窗户的声音。姚芳雨拦腰将九月抱起，走进屋里，右脚将门勾着合了起来，辗转 转瞬息中，听着姚芳雨在耳边喃喃地喊着自己的名字。九月的眼前掠过了一幕幕画面，在学校门口第一次见面，北庭巷里姚芳雨在黑暗中虎狼一样的掠夺，四月的玄武湖，他跳进冰冷的水里不顾一切地游向自己，八月出事以后他第一时间介入，还有藏本事件发生时，百忙之中他把他们一家人送到城南。九月的心一下子软了，顶在姚芳雨胸前的双手终于松了开来，两人紧紧地贴合在一起。第二天，九月几乎无法起床，昨夜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男欢女爱，他几乎不懂人事，被动地接受着孔武有力的姚芳雨的爱抚，心底涌过的欢愉潮水一次次地将他淹没，差点让他无法呼吸。欢愉里丈夫张夜里的影子一点点地褪去，他在心里哭泣着承认他喜欢上了流连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男人。窗外传来儿子脆生生的声音，昨夜他有没有哭，有没有吵着闹着找他，他根本就没顾及到。他柔软而充满弹性的身体，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沉浮在情欲里，这让他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个母亲。想到这里，九月哀叹一声，转过头，把红红的脸颊深深地藏在枕头里，耳边同时传来了姚芳雨浑厚的笑声，他正在和儿子做着游戏。间或着，姚大友老两口也在一边说笑着，这让被窝里的九月有点恍惚，多美的天伦之乐场景呀。身体酸痛的他紧了紧被子，因为几乎一夜没睡，九月很快又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照射在火红的被子上，也照在九月的眼帘上。九月闭着的眼睛转了转眼珠，努力地撑开眼皮，就看到姚芳雨一张大大的笑脸。九月立即面红耳赤起来，昨夜姚芳雨一次次地唤醒他身体情欲的画面历历在目，想想自己仍旧赤身裸体地躺在被窝里，九月甚至都不敢睁眼看眼前这个男人。小李和爷爷奶奶出去了，一起遛鸟去了，家里就我俩了。姚芳雨的话充满了挑逗。
2: 我。
0: 九月的脸腾地红了起来。
2: 我饿了。
0: 姚芳雨觉得自己的身体又紧绷起来。饿了，这还真是一个一语双关的词。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早饭给你留着呢，起来吃吧，别饿坏了。
2: 好，那你走吧，我要起床了。
0: 见姚芳雨不走，九月急了，
1: 不走，我想看着你穿衣。
0: 姚芳雨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九月羞得把头埋进被子里不理他。过了一会儿，听见关门的声音，再伸出头来，见姚芳雨出去了，赶紧起身，手忙脚乱地穿衣整理，期期爱爱地出了房门。姚芳雨正在长廊的一端等他，今儿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改良日式小立领的中山装，更显得面容俊朗儒雅。他正笑嘻嘻地看着九月，等着九月一步步地挪到自个儿面前来。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
3: 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刻意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仍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1/3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10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 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

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七步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翻译。搞同声翻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银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得两眼发直，灵魂出窍。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
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0: 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袖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哎，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些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铃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铃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20多年后，45岁时再次提笔，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他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起点，梦想无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这篇1987年的愿望树。因是原版电影，海报上宣称的电影名字会张冠李戴，等放映时才发现是另外一部电影，这种错误啊，时有发生。这时同声翻译就会嘀咕几句，拿错了，不是车站。声音由话筒放大到全场哄笑，但没有抗议退场的，更没有起哄要求退票还钱的。反正是艺术电影，有啥区别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

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

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Morning.
4: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4: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0: 无敌，
14: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一说那些神奇的川菜名。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四川呐，都知道这个美食特别多，那么这个四川人起名儿，哎，也非常的鬼才。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全国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云贵川都喜欢的这个鱼腥草来说，哎，有的地方呢叫折耳根，但是呢四川人呐，很多地方，哎，有的是把这名字呀就换了，叫做什么呢，猪鼻拱。听这名字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象呢？就这个名字吧，它不光让全国人民对四川人的起名思路费解，甚至啊对四川的猪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味道一般猪它可以拱的吗？那么这个四川人呢，真把起个贱名字好养活的老话是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人搞个橘子叫不知火，乍一听不知火舞，很霸气，对不对？结果呀，这橘子到了四川，名字叫的非常的响亮，叫什么呢？丑干。这瞬间呀，啥幻想都没有了。倒也难怪，它那个皮呀长得是丑，可你说人家春剑干多好听的名字，
5: 比丑哥还光滑一些。那四川人起个名字叫什么啪啪干，这还不要紧，好些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啪字儿，都念粑粑干。哎，你看啪跟粑很接近吧，也很像吧。哎，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名字呀听起来不觉得像什么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反而呢有点像肥料了。这都还好，好歹呀还是生菜生果子，起名思维呢还没有太脱离这个自然规律。如果是熟的，哎，这就厉害了。你去看看这个四川人的这个菜名哈，你真的你听了之后啊，你能被吓一跳啊，而且你看了之后你哈哈大笑，翻译成外文那叫哇哇笑。比如蚂蚁上树，那就是这个臊子粉条。同样一道名为耗子打洞的川菜也是惊呆了桌子上的所有人了。可当啊这一盘空心菜杆炒豆豉端上桌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就被迷惑了。这川菜菜名生了就土，熟的更怪。那怪就怪在呀，天天打哑谜，乍一看没什么逻辑，八竿子打不着，等菜端上来呀却感受到一个冷笑话。那既然怪起来，那就要跟这生菜瓜果的贱名不一样了。比如你点了一碗玻璃鱿鱼，你能想象到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直到端上来一碗鱿鱼菠菜汤，哎，那你就惊艳了。之所以叫玻璃鱿鱼，是因为啊人切得极薄，鱿鱼白净透亮，就好像这玻璃一样。这好歹嘛还知道是吃什么吗？啊，这个什么玻璃鱿鱼是鱿鱼吗？那如果你给你点一盘什么金串猪呢，炸扳指呢，这上菜之前呀你得好好去猜一下子。这个金串猪里没有金子也没有珠子啊，是用这个鳝鱼丝儿和嫩豌豆先炸后煮，然后再收汁儿。鳝丝像金丝，豌豆像金珠，这就叫做金串珠。这炸扳指是什么呢？肯定也不是八旗子弟射箭带的玉扳指了。猪大肠切段先蒸后炸，勾个糖醋汁这么一浇，爱吃焦溜肥肠的北方人呢是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川菜名字有时候啊还有典故，你好比四川阆中有一个叫张飞牛肉的，但实际上啊张飞那时候啊哪儿会有这种做工精细的干牛肉呢？不过呀人家在阆中当了七天太守，大家顺便哎为自家的好牛肉搞了个噱头吧。除了三国还有水浒，但哪怕你翻遍120回水浒全传，你也找不出水浒肉这道菜。其实啊就是这个熟了菠菜铺在底下啊弄好的这个水煮肉片，粗犷的呀就像是水浒里的豪侠。不过当地人说啊这是宋江发配江州时跟李逵戴宗张顺几个人一起吃的菜。不过呢哎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是当地人传说的嘛。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时候啊这个川菜起名呢这个场面还过于的宏大，硝烟弥漫的。我们举个例子，三大炮你猜一下是啥，能猜到吗？实际上啊就是糯米团子，揪好的时候啊在案板上咚一下，然后扔进黄豆面里咚又一下，浇上这汤汁，一份有三个，这就叫做三大炮。实际上这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咚咚咚咚不断，炮声连连，这何止是三大炮啊，简直是炮火连天了。也许呢我们走遍中国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像四川一样起个菜名都这么花枝招展，把幽默细胞写满一张张菜单，乐此不疲。为什么呢？首先呢因为过去日子不是那么好，没有什么好的食材，于是呢就在这名字上开始下功夫了，苦中作乐嘛。就比如说这个川渝男神李伯清老师也没少去聊这样的一些龙门阵啊，聊这样的一些事情。过去吃不上饭啊，吃个这个红勺的一个腾腾菜，安慰自己叫做土蒜苔。腾腾菜就是这个空心菜，哎，炒叶子啊，叫做豌豆颠儿啊，豌豆尖儿，哎，本地人是这么叫的。中段呢炒个青叶子，最后的这个杆儿呢，哎，人自然而然就炒个耗子打洞了。小粒豆豉一炒一拌，哎，好些都钻进这空心菜的杆儿里了，可不就是小黑老鼠打洞洞吗？那个年代的老四川人呢，节俭归节俭，但是啊人家一样能吃出花样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伯清老师啊，这个青椒扁茄子非要把这个茄子爸爸啊，就是这个末尾的那一夹哎切进去，哎人家香是不是？还有乐山辣子鸡，这肉少归肉少啊，把剩下的这个干辣椒哎打包带回去打成这个辣椒面
15: 然后去拌个菜什么的，也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四川人爱吃会吃，专在吃上发明创造，所以呢好多菜名也只有四川有，

啊，鱼香肉丝没有鱼，对吧？非要叫鱼香。荔枝腰花没有水果，偏叫荔枝。怪味鸡丝听起来装妖作怪的，实际上人川菜啊真有着怪味这种专门的味型，也只有四川人吃辣子能够吃出鱼鲜气、荔枝香来。当然这川菜呢，把食材调料与火候搭配的味型连同人的味觉层次都琢磨透了。论过日子，这四川人呢确实有点这种幽默细胞在身上啊，毕竟这是一片出了很多孝心的土地。小时候人寒暑假，人家电视上呢是西游记、新白娘子啊，只有这个本地的四川的人放的是什么呢？这个傻儿师长。这四川人的这个幽默感呢也体现在饭桌上。咸藕蒸肉不够响亮，叫他打老虎，虎藕的是棍儿，猪肉的是虎，哎，这就构成了这个打老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还有这个虾须牛肉根本没有虾须，只是极细的牛肉丝儿拌了一些红油，就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好笑。还有寻常豆腐吃腻了是不是，咱要吃点鲜花豆腐，可是鲜花豆腐里面没有菜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豆腐、猪肉、鸡肉打成那种馅儿啊，然后捏成这种丸子，拿菜叶之类的一朵鲜花镶在这个丸子上，朵朵盛开，人家拿这个讨吉利的。当然这种癖好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啊，一个干牛肉灵机一动，啪嚓就叫张飞牛肉了，立刻是卖火全国。比如说这个郭沫若老师写小时候吃乐山白斩鸡写的是口水津津，文章传到80年代，一个小饭馆老板看了就把自己独创的新版白斩鸡叫做口水鸡。哎，这一到吃上啊，这四川人个个都是文曲星啊，连一盘最平常的菜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幸福。所以这川菜的名字呀、五花八门的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本地玩一玩，看看这四川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神奇的川菜名儿啊，你都知道哪些神奇的川菜名呢？都可以来给我们关注，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厨神要收关门弟子啦。
1: 厨神？真的假的？我去看一看啊。
2: 药疗不如食疗，我做的饭不仅美味还很健康，单身的可以带来桃花运，有家的可以让家人更加健康，搞事业的可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做生意的那更是腰缠万贯，荣华富贵。
1: 一个厨子有这么些能耐吗？
2: 小伙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哟，我是皇帝的御厨的师傅，人称厨神。
1: 御厨是你徒弟？
2: 对呀，当年要不是跟我学艺，他不可能被选入宫。我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不是御厨也是宰相大臣的厨子，非富即贵。
1: 那您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地方工作呢，跑到这小小的乌龙镇里摆摊呢？
2: 啊，我这个人呢淡泊名利，喜欢自由，不愿意被深宫大院束缚，就喜欢到处游走，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比给皇帝做菜更有成就感。
1: 哎呦，这不愧是厨神啊，这境界果然是高。
2: 可惜啊，我年事已高了，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太可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收徒弟，传授我的厨艺。
1: 厨神师傅啊，我刚才听说你要说这个什么关门弟子，您这真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2: 对，我只打算收最后一个徒弟了。
1: 那您为啥不在京城收徒弟，跑到这小镇上来呢？
2: 哎呀，这也是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在大地方放出消息，来的人会把我的门槛都踩破的，很多皇亲国戚也要给我介绍弟子，收谁的都不好，容易得罪人。所以啊，我干脆就到这偏远清静的地方找一个诚心学艺的徒弟。
1: 哦，这个样子。那厨神师傅，您看我怎么样啊？
2: 你想拜我为师吗？
1: 听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师傅请受弟子一拜。
2: 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快快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我徒弟的哟。
1: 师傅你就说您有什么要求。
2: 首先家中要有三亩良田以上。
1: 这是为啥呀？
2: 因为呀，我需要的食材必须要自己种。
1: 啊，那正好，我家有田呢。
2: 为了更好的教学，从培育食材一直到做成一道菜，都需要手把手的教，这啊都需要花时间，所以呢要包吃包住。
1: 没问题，我家后院还有空房间。师傅，那学费是怎么收呢？
2: 啊，我呢只是为了传授厨艺，不为赚钱，学艺免费。
1: 免费呀？哎呦，这师傅真是品格高尚，徒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
2: 阿牛，我的西湖龙井泡好了吗？
1: 啊，泡好了，师傅，请喝茶。
2: 嗯，不错。
1: 师傅，您什么时候打算教我做菜呢？
2: 不急不急，身后的内功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师傅，我都按您的要求都种了一年的菜了，这还不能开始吗？
2: 今天就会开始的。
1: 太好了，那咱们先做哪道菜呀？
2: 不是做，是开始吃别人做的菜。
1: 嗯，
2: 这乌龙镇哪家酒家的菜好吃呢？
1: 我想想啊，悦来酒家不错，兴隆酒家也不错，来福酒家呢也还行。
2: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去吃悦来酒家。
1: 师傅，这是为啥呀？
2: 咱们呀不光要自己埋头研究食材，还要吸收百家之长。有句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菜吃百遍厨艺大变。咱们呀要从其他大厨那儿学习一些精华，加上自己所学，融会贯通，更上一层楼。
1: 嗯，有道理，还是师傅有见地。
2: 那咱们走吧。
1: 师傅，这几道菜呀都是悦来酒家的名菜。
2: 嗯，不错不错，不过呀还没有达到完美。
1: 那以师傅之见，这些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2: 首先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太普通了，要不是说你点的人多，我一看名字呀，哎，我都不会点它。
1: 那这道菜应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2: 我来启发一下你吧。你看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1: 有鱼。
2: 还有呢？
1: 有葱，有番茄，有玉米。
2: 菜品好不好讲究色香味俱全。首先呀，从视觉上来看，这道菜有青有红有黄，那咱们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设计菜名。红代表什么呀？
1: 喜庆。
2: 所以呀，这道菜可以叫做鸿运当头，财运长青。
1: 哦呦，师傅不愧是厨神呐，佩服。
2: 还可以从食材本身取名字，你看这道菜主食材是什么呀？
1: 是鱼。
2: 那你觉得怎么叫好听又吉利呢？
1: 叫锦鲤跃龙门，
2: 孺子可教也。好，为师呢能有你这样聪明悟性高的徒弟，真是幸运啊。

0: 钱就都花光了？
1: 嗯，
0: 你早说呀，你可以看到厨神的风范了。你呢，先去厨房准备一些菜啊，然后呢把它洗好，我先去屋里练一下内功，你准备好了再来叫我吧。
2: 是师傅。师傅，师傅，菜都准备好了。
0: 哎，师傅人呢？
2: 师傅，师傅，不是，师傅怎么不在了？师傅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得去下个地方收徒弟了。
3: 对于川菜名，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在四川呢，不只是菜谱中的菜名啊，名字比较古怪，这蔬菜的叫法呢，也跟国内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在四川，这空心菜呢叫腾腾菜，哎，包括这个牛皮菜知道是什么呢？啊，菌达菜，啊，还有这个地瓜叶叫什么？叫红烧颠颠，不知火叫丑橘，等等等等。哎，所以啊，在四川你吃到的东西，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名字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天天能够吃到美食，吃得好玩得好。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为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击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牙、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